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音九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我偏偏喜欢你。
3: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4: 哦，好笑，好笑，
3: 对啊，
4: 好可爱，
3: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起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非常罗大有式的创句，它通常不太着眼于具体的事件，而是从一个更为广大的视角去表达。那当然它也会写到具体的事物或者是个人的情感，但更多的是通过这些细微去讲述庞大，但是又从庞大回归到细微之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罗大有《你的样子》。

0: 声音。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和这一句句的形容，罗大佑的用词呢，经常都会这般出乎意料，但是又精准并且优美。比如说梦里呜咽中的小河，他用这个呜咽来形容小河，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而呜咽的声音对应小河，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一定这个河水不是奔流不息的，所以声音听起来才会像是呜咽。而且这个呜咽还是梦里的声音，就更给人一种这种模糊的感觉。那他用这个模糊隐约的呜咽来形容他听到的传来的不知道谁的声音，再到下一句是看到远去的也不知道是谁的步伐。他是真的不知道是谁呢，还是说其实他知道，只是并没有明确的承认？否则他不会需要要刻意遮盖自己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他说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也就是说，从歌里的这个我的角度来说，他不明白，他不解你为什么要远走呢？路途遥远，风霜风尘都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希望这个你能够留在身边，不要远走。
0: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1: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渊源，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更为明确的知道，歌里面的这个你他已经远走很久了。上一段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说这个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曾经早已忘情，这些用词可见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上一段他说告别时还要遮掩自己的眼神，那这一段也是这样，转身的时候还要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在这样的掩饰之下，他是依旧眼中有泪，成为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刚才这一段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溶解这个词也是用得非常的巧妙，人世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容器，盛满了可以溶解一切的溶液，就像人们常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在这首歌词里面他说，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也就是我总也忘不了你，你的样子总是会在我的梦里浮现。你看这一段他再次写到了梦，梦就像是他的一个过去跟现在的焦点，他总是在梦中不断地浮现出过去的画面。而且刚才这两段歌词结构上面基本是互相对应的，明日的渊源对应忘情的世界，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对应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对于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在前面他的形容是早早凋谢了的，早谢了你的笑容和我的心情，这些全都早早凋谢了。

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还有一段这句唱的是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小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他突然会唱到一个聪明孤独的孩子，还提着一个易碎的灯笼。多年之后已经不再执着于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可以就是一个意象，关于那些人群当中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因为自己的独特似乎注定孤独。心爱的灯笼同样也是易碎的灯笼，这个灯笼或许就是那些让他们可以不同的东西，但也可能很容易就被人群湮灭，或者是因为从众的心理，这些不同的特质很可能就此消失不见，所以它才是心爱的同时也是易碎的。但是如果一直保有了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这样的孩子其实都是造物的恩宠，因为他们不同，所以更有可能去创造不一样的未来。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罗大佑《你的样子》，收录于1988年的专辑《爱人同志》。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

0: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3: 哎，你要几分甜？
2: 老规矩，两分甜吧。
3: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4: 我爱你。
3: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3: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当初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

0: 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和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来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那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2: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

0: 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地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 并且呢，他还借

0: 主连破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啊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

0: 控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5: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九旬，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百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3: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5: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 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3: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5: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

0: 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啊，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真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是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0: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2: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2: 这部注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剑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十

0: 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五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

0: 定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
1: 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打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

0: 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

0: 惠于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爱意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精

0: 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那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

0: 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0: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

这个韩铎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

0: 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

0: 诗句：不辇城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妻仪。
1: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妻仪。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妻仪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以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0: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1: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

0: 所以再到后来宋代啊，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0: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2: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啊、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2: 这部注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啊、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啊、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2: 资治通鉴这2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2: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 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

0: 找到的有十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五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七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事情

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佳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请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每次到了周末听随行，我都特别的开心。就像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说到，因为可能其他的单元我们大都是比较扎实的，甚至可能有一点严肃的在跟你分享这个流行音乐，可是听随行呢，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单元，就好像是平时这个养在圈里面的马突然就撤了缰绳，就可以自由的奔跑，所以每次我都有一种好像放风的乐趣。昨天我们刚听过梁静茹，你还在不在？今天我们就继续这班。

到梁静茹这首《四季》，我好像总是比较的喜欢这种四季主题的歌曲，听起来总是觉得浮光寸草，静水闲书，好像就有一种光阴流逝的自然美。这首《四季》呢，是蔡健雅的词曲创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

0: 歌曲的创作人伍家辉，他也是来自东南亚，来自马来西亚。我们听到他写给郭采洁这首《还爱着你》。
1: 爱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总是喜欢听那些比较的有温暖能量的歌曲，好像听过之后呢，觉得生活因此就变得美好了一点。那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呢，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即便他们可能并不是彻底那么的开心的作品，可是在这个不开心的背后，他有一份乐观，有一份平静跟豁达。首先这是薛景晨，我还有一只脚。虽然我只有一只脚，但有人双目失明，双耳失聪，我的一只脚也可以走遍美丽世界。

方真是徐景淳自己作曲，我还有一只脚。这个歌词呢是台湾地区的一位抗癌小英雄周大官的一首小小的诗。那这一位周大官小朋友，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10岁，可是他从小就很喜欢写作，然后在抗癌的过程当中写了很多的诗歌散文，我还有一只脚就是其中的一首。其实所谓的这种学会转念这样的生活的智慧，或许都是一些老话了，但其实还是不那么容易做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你聪不聪明》，你聪不聪明，是否懂得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很多时候呢，歌手们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他们自己创作的曲目，唱片公司都不太会用来做主打歌。但是呢，其实这一类的曲目呢，往往又都是比较的接近歌手本人的想法，接近他们的特质，所以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种在无形中更加的靠近这个歌手的感觉。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萧敬腾自己创作的这首 Green Door， 这样的一个前奏听起来就想要跟他一起打响。

听到这是萧敬腾自己的创作 Green Door， 那这个绿色的门在不同的作品形式当中它都有不一样的寓意，包括电影戏剧曾经都有过一些这个关于一扇绿色的门的表现。那大体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秘密通道，门的后面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可能是充满希望，也可能隐匿这个肮脏的交易。那这首歌呢是萧敬腾相对早期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一首也是王力宏比较早期的一个创作，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每次听这首歌呢，我都会有点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他唱的是这个约会里面的一些默契浪漫的细节，然后呢这个男生一直都在请求对方能不能晚点回去，然后在 MV 当中王力宏几次的请求之后，最终这个女孩子她终于是点头答应。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首先听到的这一位呢，我们曾经特别的介绍过他的创作，来自台湾地区部落里的这个茶劳巴西瓦里。虽然他唱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大山里的语言，可是呢，却能够通过音符感受得到那一份生命的喜悦跟脉动。那这样的一个歌名大概是念作 Laula， L-A-U-L-A 是乐趣的意思。那这是茶劳巴西瓦里的音乐的创作，这样的一个吉他加上手鼓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好像是阳光、海滩、微风就这么近在。

呢，这一位非常原生态的创作人查劳巴西瓦里，这首歌叫做《捞捞》，翻译成中文呢是乐趣的意思。虽然它知名度不高，但好音乐本来就不应该是用知名跟不知名来区分。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兰州的民谣歌手李建斌，这首歌叫做《黄昏九月》，里面的吉他、冬不拉、口琴都是他自己弹自己吹奏，听起来非常有禅意的一位歌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说说你曾经历的那些充电时刻，或者说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很要强，很努力，遇到什么事呢，第一反应都是靠自己，毕竟离家太远，大概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没事。我曾经看到有个朋友沪漂三年，快拿到户口的时候他却回老家了，他给的理由是，我受不了那种被城市淹没的孤独感。我想最让人撑不下去的，往往就是这些失去连接成为孤岛的时刻。

我们需要求助，但又太少真的去和人求助，所以一旦有人意外地给我们主动帮助的时候，我们才会那么感激。我记得小马曾经说，他第一次去北京找一家火锅店，问了一个老奶奶，可是走了一大段还是没有找到，结果他回头一看，那个奶奶一直在后面跟着他，看他回头就跟他说，哎呀小姑娘，我看着你就像是走过了，在这儿呢。他说那一刻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来自家的热量。

剑客的分享是，很多年前的夏天，他穿南方的人造革皮鞋，脚被蒸得难受的不行，就想去路边摆摊的老太太那里买一双鞋垫儿。他说，我的鞋子有味儿，我自己来试这个鞋垫吧。结果老太太说，我儿子都比你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他就乖乖地把鞋给老太太。老太太仔细试鞋垫的时候，她说那个画面让她想起已经去世好几年的妈妈，越孤独就越需要美好来提起。它让你在无数个觉得我是不是撑不住了的时刻，更容易感受到温柔。家人有约，也欢迎你分享属于你的幸福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质留言说，最暖的一刻是有一次出去做兼职，大冬天在马路的公交站发传单，因为太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伸手接，直到有一波身上都是泥戴着安全帽的农民工大叔下车，他们走到我跟前，每个人都要了一张，中间还有个大叔问我，闺女冷不冷啊，多给我几张吧，赶紧回去，这么冷的天回去暖和暖和。那一刻站在街边的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和温暖。

半夏曾经是医生，他说我刚上班的时候，当着患者的面呢，被主任骂，那时候含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旁边的患者替我说话。后来患者的太太还安慰我，年轻时总要经历这些才能成长，有天回过头你会感谢这一切。可是不到一周，那位患者就去世了。那年那个患者才34岁，但他在我心里会活一辈子。你看，这些说起来都不是多惊天动地的事，一次挡酒，一句安慰，但是会被记住1年、5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所以不要吝啬你能够给予其他人的一句话的鼓励，或者是一个小动作的帮助，那有可能在对方人生最辛苦的时候给他支持和力量。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0: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回顾一些瞬间，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而那些瞬间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力量。假如你愿意释放，愿意接收，善良、温暖、诚恳，在这个易焦躁的时代，这些词都显得不那么有用，但却是这种源源不断的温柔力量会成为我们对抗生活的武器。因为感知善意，我们知道生活依旧值得期待；因为释放善意，我们会在心里不断地肯定自己，而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总是陌生人的善意。你知道，心里有很多暖的人，就从来不会害怕生活的难。但愿今天分享的所有都也能成为你的鼓励，愿你的人生里也有无数这样的时刻，抵挡岁月风寒。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属于你的突如其来的幸福。我是杨佳。
0: 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曾经有一条很可爱的视频新闻被刷屏啊，我看过那个画面，那是一个美国机场的地勤人员，他在停机坪上呢，走着走着，正常工作嘛，突然甩起胳膊就跳起舞来，而且他的动作幅度特别大，他边跑边跳，然后跟着飞机一路。飞机上当时滑行中，不少的乘客被他逗笑了，有些人还把他活泼的跳舞的样子拍下来，传到网上。

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跳舞，直到后来有人去问他，才了解到真相。他说他看到飞机上有个小女孩在哭，就想用跳舞的方式哄那个孩子开心。了解背后故事的人们都觉得这段可爱的舞蹈特别像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个节奏你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跳舞呢？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莉莉亚说，两年前她失恋，在异国地铁里生无可恋，但是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孩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然后对方就下了地铁。当她打开纸条，发现上面写着，请笑一下。

0: 还有一位叫做月龙的朋友，他说因为伤病呢，他常常要去操场锻炼走路进行康复训练。有一次有个阿姨从后面超过他，跟他说了一句，说小伙子越走越好了呀，关注你很久了。他听到觉得特别振奋，那种被关注的心情是一种温暖。我想今天我们讲到的很多经历跟故事，是因为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总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每一个至暗时刻都如同风中充满阳光的早晨。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曾经收到的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1: 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们要来说说突如其来的幸福体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会选择合适的一首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你的经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温暖跟幸福感常常能够迅速抚平我们的不安。我看到 Fancy 说，他曾经因为过敏一夜爆痘，一个人跑到医院，站在医院门口哭得停不下来的时候，发现保安大叔在跟他说话，可是说了三遍他才听懂，原来对方说小妹很漂亮。那时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他说我离漂亮差远了，但因为这句安慰突然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些瞬间大概可以被我们称为充电时刻。在疲劳重复的日常生活里，被人突然意外地安慰到，好像一下子就恢复了力气。

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时刻并不是一闪而过，他们默默地被记录、被保存，留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里继续发挥效能。我曾经看过有位叫做红庄的朋友留言，是15年前大学毕业，他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有一次陪客户吃饭，领导家客户是9个已婚男人，就他一个未婚的女孩，他们点了9个人陪自己喝酒划拳，轮到他跟客户划拳喝酒的时候，9个人当中有一个瘦小的女孩过来坐在他身边，用手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膝盖，对男客户说，他划拳输了我喝，赢了你喝，一个人为他顶了很多酒。后来去卫生间，他看见那个小姐就跪在马桶旁吐，他去扶她，对方却说，你一个人和这么多男人来，小心一点别吃亏了。10几年过去，他一直记得当初那个替他挡酒的女生，往往是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互相见证了彼此的脆弱时刻。

让人在心里面记得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样子。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这些突如其来幸福最重要的理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3: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非常的有趣，叫做隔壁的小酒馆。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呢，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山东，就是我们山东省的山东。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女歌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她自己的词曲创作。

隔壁的小酒馆每天都是人，一到晚上打开电灯，放上可爱迷人的花盆，时间还早，位子不用等。这样的一个开场是很可爱的，他还带了几分的轻盈，就像是让我们一下子跟着他身临其境。因为他的这个用词是说放上可爱迷人的花盆，放上这个词是带有这种带动的感觉的，就像是看得到他们正在摆放花盆，再加上后面的那一句时间还早，位子不用等，更像是已经跟着他站在了这个店的门口，好像已经在往里面打量，发现位子很多，不用等这样的一个状态。

照的，头发长对应头发短，然后法国人对应非洲人。那这个小酒馆呢，看来是一个热门场所，从外地来这里旅游的人都会到这里来喝酒，而且这个喝酒的氛围是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即便会大声的说话也是很开心的相聚。而且他说欢迎所有无聊的人，无聊这个词在这里是充满了放松惬意的味道，无聊好像就相中了各种快乐的可能性。

一群陌生国家放松的旅人，透露欢乐愉快眼神，尽情放肆吼叫不会闷，让我们今晚围在一起。长长头发的法国人，卷卷短发的非洲人，欢迎所有很无聊的人，今晚变得很快乐。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很可爱的那两句？长长头发的法国人，卷卷短发的非洲人，两句是互相对

啤酒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喝喝喝喝喝，欢乐笑声不断不断不断，喝喝喝喝喝。隔壁酒吧的老板娘每天好快乐，隔壁的 bartender 就快要累死了。刚刚这一段呢，也是整首歌词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首先，啤酒一口一口的喝，它一共用了四个一口，说明就是一直在喝，喝个不停。而且它喝喝喝喝喝是连续五个喝字，更是显出了这个畅饮的痛快。更有趣的是，下一句描述这个欢笑声喝喝喝，它用的则是那个口字旁一个可，拟声词的喝喝的这个喝。然后再唱到后面呢，说老板娘好快乐，因为人喝得多就赚得多。可是在这个酒馆里面工作的酒保很有可能是拿固定工资的，相较老板娘的好快乐，酒保则是快要累死了。这个对比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留满胡子的瑞典人，穿着紧身的外星人，拥挤空间好气氛，就让今晚变成粉红色。这一段他重复的是前面的写法，长长头发法国人，卷卷短发非洲人的那一句。那在这里他唱到瑞典人外星人的时候，则像是带了几分奇幻的色彩。首先，瑞典人是留满胡子的瑞典人，也就是他们喝酒喝到留满了他们的大胡子，好像就有了一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形象突然出现的感觉。然后在下一句突然又唱到说穿着紧身的这个外星人，就像是喝多了出现幻觉，尤其是后面他还说就让今晚变成粉红色。这个小酒馆的氛围呢，就像是充满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奇思妙想，大家都在这里放飞了自己。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山东隔壁的小酒馆》，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我是山东》。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

0: 我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0: 点十五分。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4: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5: 周二我闭门思过，
14: 周三我得过且过，
16: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7: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8: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9: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16: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16: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9: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你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十字里站到了，
2: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是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最初的一阵痛。
3: 嘿，时间是下午2点。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

0: 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非常罗大有势的创句，它通常不太着眼于具体的事件，而是从一个更为广大的视角去表达。那当然它也会写到具体的事物或者是个人的情感，但更多的是通过这些细微去讲述庞大，但是又从庞大回归到细微之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罗大有《你的样子》。

0: 声音。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和这一句句的形容，罗大佑的用词呢，经常都会这般出乎意料，但是又精准并且优美。比如说梦里呜咽中的小河，他用这个呜咽来形容小河，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而呜咽的声音对应小河，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一定这个河水不是奔流不息的，所以声音听起来才会像是呜咽。而且这个呜咽还是梦里的声音，就更给人一种这种模糊的感觉。那他用这个模糊隐约的呜咽来形容他听到的传来的不知道谁的声音，再到下一句是看到远去的也不知道是谁的步伐。他是真的不知道是谁呢，还是说其实他知道，只是并没有明确的承认？否则他不会需要要刻意遮盖自己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他说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也就是说，从歌里的这个我的角度来说，他不明白，他不解你为什么要远走呢？路途遥远，风霜风尘都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希望这个你能够留在身边，不要远走。
0: 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照了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1: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渊源，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更为明确的知道，歌里面的这个你他已经远走很久了。上一段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说这个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曾经早已忘情，这些用词可见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上一段他说告别时还要遮掩自己的眼神，那这一段也是这样，转身的时候还要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在这样的掩饰之下，他是依旧眼中有泪，成为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刚才这一段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溶解这个词也是用得非常的巧妙，人世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容器，盛满了可以溶解一切的溶液，就像

让人们常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在这首歌词里面，他说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也就是我总也忘不了你，你的样子总是会在我的梦里浮现。你看这一段，他再次写到了梦，梦就像是他的一个过去跟现在的焦点，他总是在梦中不断地浮现出过去的画面，而且刚才这两段歌词结构上面基本是互相对应的。明日的渊源对应忘情的世界，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对应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对于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在前面它的形容是早早凋谢了的，早谢了你的笑容和我的心情，这些全都早早凋谢了。

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还有一段这句唱的是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小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他突然会唱到一个聪明孤独的孩子，还提着一个易碎的灯笼。多年之后已经不再执着于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可以就是一个意象，关于那些人群当中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因为自己的独特似乎注定孤独。心爱的灯笼同样也是易碎的灯笼，这个灯笼或许就是那些让他们可以不同的东西，但也可能很容易就被人群湮灭，或者是因为从众的心理，这些不同的特质很可能就此消失不见，所以它才是心爱的同时也是易碎的。但是如果一直保有了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这样的孩子其实都是造物的恩宠，因为他们不同，所以更有可能去创造不一样的未来。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罗大佑《你的样子》，收录于1988年的专辑《爱人同志》。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两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八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今夜。

0: 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来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要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

0: 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1: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宜。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0: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1: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

0: 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换。

0: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2: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2: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啊，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

0: 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啊，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 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

0: 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

0: 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1: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0: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套版本啊，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1: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0: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啊，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2年卖得很火，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

0: 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就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

北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将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唱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

0: 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好朋友们，你们来了吗？时光点唱机，小曼又上线了，有没有收到我的信号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就是歌红人不红。最近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刷某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个系列啊，还挺热门的一个系列，就是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一个歌手他在跟大家来分享，跟大家来说，然后呢就马上开始唱起来他在网络上的这些传播很广的歌曲。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现在一些网络歌手，他们有很多的创作演唱，很多短视频呢就当作 BGM， 非常的洗脑，而且呢传播度也特别的广。不过呢歌手确实知名度不高啊，不像说20年前30年前可能有些歌手他有专辑，然后这个歌呢它后来还被大家不断不断的唱起，也被歌手不断不断的翻唱，只不过呢因为歌比人还要更火，所以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位歌手或者说对于这个歌的原唱不是那么的熟悉了解。那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些大热歌曲的原唱，还有呢或者说从他们这儿开始的音乐。我们的记忆，时光记忆，如果大家有被触发到，被某个旋律，被某个歌声，或者说被某一个名字来触发到，也可以跟小曼在评论区来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哦，已经有好朋友开始点歌了。哎，看到我们好朋友，哎，看到有新朋友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什么歌可以来告诉小曼，哪首歌有你的故事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我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哈，辛苦多发两次好吗？那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先给大家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也是被无数人翻唱过的歌曲。不知道你是听过哪个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呢？这是1994年的一首歌，后来呢，邓紫棋唱过，黄小琥唱过，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唱过。原唱呢是黄大炜，而且他不光是唱，他还是作曲。那这首歌呢，曾经也被是列作是车载音箱的。

没有一个夜晚，你一边听着这个歌，然后往城市边缘开，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歌，一边想着你的心事呢？黄大

有一位时光好友风吹麦浪，他看到今天的歌单之后啊，他就说考到驾照开车上路就立即连上手机放这首歌，体验 MV 开头的那种感觉。大概是不是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听到第一句呢？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这首歌很经典的一首歌，对不对？那你第一次听到是谁的版本呢？是我们听到的这个黄大炜的版本吗？还是有其他的版本也让你觉得很精彩的呢？我们评论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哦。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疯狂点赞之后呢，还会触发一些小惊喜，比如说点赞每破一万，小麦呢就会来分享一首隐藏歌曲给大家。今天咱们不是歌红人不红吗？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在乐坛当中还有一种现象、一种情况吧，就是有些歌手，他好像就那么一首歌曲，他也不像说有的歌手，他只是说他知名度没有那么高而已，但是歌还是发的挺多的。有些歌手呢，或者说有些组合，他就那一首歌曲，大家再也想不起来他其他的歌曲了。我们的隐藏歌单，哎，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小惊喜。等待大家去出发，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持续的点赞，当然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老歌的朋友，希望小曼准备的音乐你会喜欢，会有一首能够触发到你的时光记忆，也欢迎来分享哦。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我们接下来呢，一首情歌。啊，一首情歌对唱，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也被很多人一起合唱过，比如说搭档演过电视剧的王志文和江山，啊，这首歌，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不同的版本啊，未必说知道它的原版。那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在1991年，陈爱美和高明骏他们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0: 有一位好朋友，他叫做陈，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啊，竟然和他这个女字旁的他做了两年半的同桌，天天画三八线，总是传纸条，老师一块儿讲笑话。
1: 北京时间下午6: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有好朋友问，说是情怀专场吗？我们每一场都是情怀专场，因为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小曼想跟大家一起来找寻那些可能我们记忆当中，现在或许还在听，又或许已经很多年不听了，那些保留了我们很喜欢的旋律，很。

今晚想在时光点唱机和更多的时光好友，更多同样喜欢老歌的朋友一起来分享，那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小麦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喜欢听的歌，你们觉得真的很不错，很值得一起来回味的这些经典旋律。当然了，如果歌单上面有你喜欢的歌曲，你也可以来告诉我。我们呢也会还有一个隐藏的惊喜，就是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一首隐藏歌曲，也跟我们的主题有关。今天呢是歌红人不红嘛，咱们隐藏歌单当中的主题呢就是好像是一首歌歌手或者说组合他们出道到淡出大家的视野，或者是淡出大家的关注，可能就那么一首歌曲，大家可以来点点赞。马上呢就到一万了，破一万了之后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第一首咱们的隐藏歌曲。我们接下来有朋友说艺人有一个梦想很好听，对不对？这个歌呢可能你有些朋友看到这个歌名啊未必能够立马想到它什么歌，那我再来说另外这个歌的名字，一见钟情，是不是会更加熟悉？这就是另外这个歌的另外一个版本了，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想起来了没有？这歌词想起来那个旋律没有？就是原版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是来自92年港乐遗珠黎瑞恩啊，来自这位歌手。你看我说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对不对？黎瑞恩他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年轻，20来岁，所以拿到歌词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那么的喜欢，反而他觉得哎，好像有点点奇怪，什么一人两人三人啊，录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的重视，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谁能想到呢，这成了他最为人所知的一首歌。来吧，听到这个前奏。

想，叔叔问你有什么梦想，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回答了什么，长大才知道这个歌是讲爱情的。那现在的梦想大概就是可以每天跟外婆吃饭吧。每个阶段大家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梦想，小时候梦想可远大了，或者说可天马行空了。大家在小时候是不是写作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去当科学家啊，我要飞上太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梦想。然后随着年龄慢慢变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梦想啊，它好像越来越小啊，甚至说它越来越日常，可能就是跟爱的人每天在一起好好吃饭。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咱们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曲了，《一人有一个梦想》。我的时光好友们，你们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梦想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评论区大家别光顾着说来说说看我们今天的歌，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听歌的心情，你的音乐故事，哪首歌有你的回忆，有你的故事，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场景，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个瞬间，但是呢它都是很珍贵的。因为你看过去那么多年，突然一首歌它触发到了你这样一个记忆，它就是很难得很宝贵的，对不对？那我们点赞也破一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还有大家说点歌，小曼都有收藏起来，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呢，小曼会留出几首歌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你们喜欢听到的，你们想听到的歌曲。大家都推荐了一些很不错的歌，真的很好听的歌，待会儿小曼来慢慢分享。先来送上今天第一首大家点赞点赞点赞触发的惊喜。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它有很多很多个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原唱的版本，也是当时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电影吗？还是从音乐舞台？还是从 KTV 你的朋友的演唱？

刚呢在看朋友们在后台留言啊，有一位叫做杨的朋友，他说这首歌我还没上幼儿园就会了，记得叔叔帮我穿鞋子我清唱，一人有一个梦想。

出来这首歌曲了吗？心不了情，来自万芳，后来太多歌手也翻唱过了。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同名电影当中的这个版本，有没有觉得它会更加深情，然后呢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歌手，他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传播度很高的歌曲，但是呢，却后来慢慢的随着翻唱的歌手越来越多，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原唱的版本了，甚至都不知道原唱是谁了。如果你想到了这个歌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梦想啊，分享我们第三首歌《一人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好朋友们就来聊了，说梦想是浪迹天涯。那我们的棒棒，你除了听民谣之外，应该也还会比较挺喜欢听许巍吧？我感觉许巍就是这种浪迹天涯，然后呢就是奔赴远方的人生 BGM。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光明说，小时候想当主播，想当主播，等小曼慢慢的琢磨出来怎么去连麦，好不好？实现你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好不好？那现在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梦想了，但是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小曼还是可以去努努力的。大家也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一边来分享，在评论区随时都可以跟小曼来交流，来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金鹰九五电台有一个点歌，下来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点进去，把你喜欢的歌，把你想听的歌曲留在我们的后台啊，我们都可以适时的来关注到，适时的来互动。那我们点赞破20000了，对不对？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家人们的关注还有支持，还有大家的点赞。那我们今天第二首隐藏歌曲，第二个隐藏惊喜分享给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声音你熟悉吗？它也是一部剧哦，它也是最早的时候是一部剧的片尾曲。想起来了吗？有没有马上要把副歌的歌词唱出来了？

0: 有没有觉得这个歌很神奇，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好像熟悉又不那么熟悉。
1: 他的歌名在副歌刚刚已经唱出来了，就是太早。这歌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认识他，叫

刘允乐，但是呢这首歌它也是很多人曾经啊无限循环的一首歌曲，然后是来自一部剧《绝对计划》的片尾曲。

绝对计划大家看过吗？很神奇哦，它是一部科幻动作剧，当年还挺火的，是胡兵来主演的一部剧。然后这首歌太早就是当时那部剧的片尾曲，也是因为那部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呢走进了更多人的歌单里面。大家熟悉吗？听过吗？是不是哎，好像似曾相识又不那么的熟悉，或者说不那么的了解。那我们待会儿隐藏歌单好不好？小妹给大家保证，一定是大家都听过的很熟悉的那个歌曲，那个旋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时间留到我们的歌单里面了，也是刚刚一开始大家看到歌单就有朋友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哭砂。哎，这个歌呢哎也还挺有故事可以跟大家来说到说到的。它在97年啊，张惠妹唱火了一版，然后呢再往前，其实90年叶倩文啊也是同样的曲子，一首歌，不过呢唱的是粤语版，叫做秋去秋来。再往前就是原唱黄莺莺，而且呢张惠妹其实就是翻唱了这个版本。

这歌大家应该会很熟悉了，但是呢它的节奏会比张惠妹的那个版本还要更加慢一点点，而且呢它还在最开始加了一段呢喃，就好像是那种从心底里，真的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些声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哭砂这首歌的原唱黄莺莺。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

0: 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的好朋友们，时光好友们，刚刚呢已经陆陆续续点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曲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分享大家喜欢的歌，大家想听的歌。先来听这首歌曲吧，一首从经典开始，好不好？从时间比较久远一点的经典开始。水手，刚刚是谁点的水手？来吧，你想听的歌来咯。

这首歌可能也是会几代人一起唱的，对不对？像刚刚棒棒说这个少年壮志不言愁啊，说跟爸爸一起唱，我觉得像水手这些歌也会有这种几代人，起码是两代人吧，一起合唱这样的情况。因为它确实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而且可能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未必能够听得懂歌词，未必觉得它好，慢慢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哇，真是写到心。

大家这个跟父辈一块来唱啊，有位朋友就说从质疑老爸，然后到超越老爸，然后现在很喜欢听一些老歌。那时光点唱机小曼给你准备的这些老歌你还喜欢吗？

今天老歌的节奏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达达的点歌啊，跟大家来听到的是《水手》，是大家喜欢听到的歌曲啊。那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跟主题没有关的，都没有问题。时光点唱机呢，小麦还是希望分享更多的那些很经典的旋律给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好朋友的点歌，然后这首歌我不太确定它算不算是传唱度很高，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呢你没有听过的话，那就当今天来重新认识一首很好听的老歌，来自彭佳慧的《旧梦》。其实彭佳慧呢，你看她也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旧梦》不是彭佳慧最有代表性的歌，最有代表性的我放在《相见恨晚》这首了。但是呢，《旧梦》也是彭佳慧非常耐听的一首歌，而且呢，歌词写得很有意境。

你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吗？有没有觉得还挺美的？是吗？你看，不论是从彭佳慧她这种啦啦啦的哼唱，还是说

你看彭佳慧呢，大家说她是铁肺，但是呢，她唱这种柔情歌，你也会觉得她柔情似水，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的点歌，彭佳慧的《旧梦》啊。紧接着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棒棒的点歌喽，棒棒，这一首歌曲你循环过多少遍？还有正停留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是不是也是你曾经喜欢的旋律和节奏呢？它就比较新了。这首歌相对咱们歌单啊是比较新了。赵雷的话哦，棒棒，你循环了511遍，天哪，512遍来了。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

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今天大家不论是跟主题有关的跟主题没关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你去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在下拉菜单，非常简单，就在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点击进去，然后呢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有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回忆和故事就可以了。在那儿呢，小曼会每天就去收集大家的留言，会实时的去刷新大家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的时候呢，小曼就会把这一个月下来大家在这个后台留言的点歌、留言的故事、留言的分享来做一期特别版，跟大家一起来听。那如果今天你就想说我有特别的祝福想要送给我自己或者送给一个特别的人，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或者我当下我就想要听到他，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好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来点点预约，点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咱们时光点唱机就不会错过跟你相遇的这样一个机会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歌单了，刚刚已经分享了几首大家点的歌曲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歌单当中，第六首歌曲了，第六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哎，有没有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歌啊，它的歌名也好，它的歌词也好，你好像没有办法念出来，你就不自觉的你念了一半你就会想唱出来，你会不会？你在说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会不会觉得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开始不自觉要跟着唱了。这首歌来自张洪亮，怎么样，这个前奏的旋律想起来 DNA 动了吗？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冷知识，张洪亮他其实是做牙医出身的，那后来才华挡不住啊，他就成了一个创作性的歌手，他还帮很多歌手有一些创作，包括你像广岛之恋传唱度很高吧，是不是他创作，然后他也参与演唱了。那他自己呢，就是这首1990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的喜欢你这歌词是不是在嘴边顺溜的就唱出来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1990年，张洪亮来演唱这个歌曲。然后呢，有位好朋友叫做迟到，他说初中的同桌经常给我唱的歌，以前只觉得他唱的真好听，牢牢记住了，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这个旋律，到现在才知道那么多歌词代表的含义。他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忽然间无法释怀，感觉有故事哦。曾经有一段

你听老歌会发现，其实有些老歌的歌词还蛮奇妙的，就是它又很直白，但是呢，又很羞涩，对不对？你看刚刚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它很直白，对不对？然后它的歌词呢，却又会带有一丝羞涩感。然后这些歌曲呢，恰好就可能成了当年的一些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我可能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才最贴切，所以呢，我就找到一首能表达我心意的歌，正好借着这首歌来唱出我的心意。那不知道我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曾经有没有一些感情瞬间片刻，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呢，你就用一首歌唱给他听，或者是送给他，或者是说邀他一起来听，有没有这样的一首特别的歌，有着你和他很特别的一个情感瞬间，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歌单是歌红人不红，这些歌都很红，但是呢，这些歌手大家未必很熟悉。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更是啊，娃娃，大家或许不太了解他，但是呢，漂洋过海来看你。真的，可能是很多人异地恋，听到这首歌会格外有感触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本身呢，这首歌它其实也跟异地恋有关系。当时呢，歌手娃娃她爱上了一个跟她不在一个城市的一个诗人，然后她就攒了很久的积蓄，然后漂洋过海去见他，结果这段感情呢，最后无疾而终。娃娃呢，她就深受这个感情所困吧，然后当时的李宗盛，对，就是大哥李宗盛，他呢听完了娃娃的故事，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不知道我的好友们，你曾经有没有因为一个人能够接受异地恋，或者说能够为了某个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吧，听听这首歌，看看会不会触发你的情感回忆和情感故事。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今天咱们歌红人不红的歌单，大家喜欢哪首歌曲，哪首歌曲会触发你的特别的情感回忆呢？可以在评论区随时来跟小曼分享交流。还有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来到这儿可以跟小曼来发个表情，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我们这儿就是一个音乐分享的时空，没有什么门槛，也没有什么任何的

限制。小曼呢，每天会有一个歌单，一个主题歌单，也是会让大家更有场景感的吧，或者说更能够聚焦，或者说更能够我们在一个音乐的氛围当中，然后再去慢慢。

0: 其实孙楠也唱过一个版本，对不对？
1: 你有没有听过孙楠的版本？
0: 但是我觉得孙楠的嗓音或者说他的风格其实没有太说能够契合到当时那部电影，就是我的野蛮女友那种氛围那种情境吧。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当时电影的影响啊，我觉得范逸臣这位歌手叫做范逸臣啊，他的声音他的状态还是更加贴合这首歌曲吧。包括说当年有很多人因为这部电影不是大火嘛，而且呢真的是红遍亚洲，当时2002年那会儿啊，包括这个歌也很火，很多人呢就用 I believe 来告白，所以这个歌呢还是非常非常火的。不过就是看大家对于这个歌的

版本哪个印象更深啊？那就是大家不同的记忆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歌红人不红，这首歌曲还是很红的，但这位歌手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呢？那一边听着歌的时候，咱们的点赞也破三万了，点赞破三万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好朋友们。那点赞呢，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惊喜，就像开盲盒一样，点赞破一万就会开出不一样的歌曲，不一样的惊喜。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三首歌曲，还是红了很多年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位歌手可能90%啊，甚至95%吧，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歌手的名字，我们但这个歌真的还是很火的。我们先来听听看吧，看你记不记得这个歌，它叫做什么名字呢？如果真的有朋友听过这个最开始的版本，那小婉只能说太厉害了，就是中华小曲库，说的就是你。歌还是熟悉的节奏，对不对？来听。

来了吗？这歌听出来了吗？好朋友们，这歌还是很熟悉的吧？歌名有没有朋友知道？如果歌名大家都不熟悉的话，我天哪，那这个歌手可能99%甚至100%你可能都不认识。这个歌是温柔的慈悲，但是歌手可能大家不知道。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回到歌单里面，歌红人不红呢，继续我们是第九首了，第九首歌应该是属于大合唱歌曲吧 KTV 的。

播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嗯，这个歌大家听过唱过，但是歌手啊，我觉得李圣杰他走在路上可能都没有太多人能认得出来，甚至大家脑海当中可能都跟歌名歌手对不上这个画面。

0: 是不是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而且呢彩铃年代啊，包括当时电视上面还有点歌，点歌台，对不对？那时候天哪，痴心绝对这首歌绝对是大热门。
1: 看见你

首《痴心绝对》，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吸引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哎，会不会发现啊？曾经好像在某一个时空当中反复反复听，然后大街小巷突然都在唱的歌，唱了很多年的歌，时隔多年之后，然后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相遇，一个夜晚又听到了，很特别的缘分，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好朋友们，不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评论区都欢迎大家来随时的点歌，来分享。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回忆，一些特别的记忆呢？评论区里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音乐呀，聊起来，分享起来，回忆起来。

你就会发现它更加丰满，更加饱满。有时候呢，一首歌曲，我们最开始只是听歌词，很喜欢它的旋律，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我们关于这首歌的故事积累的堆积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哎，它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记忆当中，又有一些很特别、很珍贵的回忆了。希望时光点唱机能够让你关于音乐的回忆更加丰满一点点。这些丰满呢，不光光是小曼给你带来的这个主题歌单，带来主题歌单，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来聊更多，来回忆更多当年的听歌故事，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瞬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比如说，我听李圣杰，我就是后来在这个点歌台里面，就一直不断的听到有人在点他这个歌曲。如果说，哇，这首歌还真的很火，这就是我对这个歌很明显感知它特别火。就是那时候电视上不是有付费点歌嘛，对不对？还要打电话过去点歌，他的歌就经常被点到。所以哪怕说李圣杰这个歌手，大家可能对不上号，就是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可能还对不上号，但这个歌大家太熟悉了。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说吕方，吕方当然算了，对不对？吕方因为前辈级的歌手嘛，对不对？然后加上等到后面不是有这个香港乐坛他们那种繁荣啊、发展呐、啊，各种歌手啊，包括演员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曝光度啊，活跃度啊，比吕方要更高啊，所以呢，可能吕方认识的也不那么多，好不好？但是呢，喜欢的歌，大家点的歌，小曼先收藏起来，然后慢慢的来分享。然后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新朋友们来点歌。如果有点点害羞，不太好意思，现在此时此刻点歌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后台“精英955电台”。955电台，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有个点歌，你可以在那儿留下你的音乐故事。接下来呢，就是彭佳慧了。刚刚我们因为有时光好友来说到彭佳慧，分享了一首她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就很热门了，而且呢，她在歌手，她也是因为歌手可能有这个舞台，让更多人认识她，包括感受到她铁肺的这样一个能量，包括重新再来听到这首歌《相见恨晚》。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然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留言。哎呀，我们牛仔裤真的是小曲库，然后牛仔裤已经是把我准备的一首这个隐藏歌曲提前的暴露出来了。哪首歌曲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分享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歌单当中的歌曲了，继续来听到的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

你觉得黄品源很火吗？你听过他的这首歌吗？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呢，在 KTV 就是堪称失恋必哭神曲。其实呢，这歌也跟他自己的情感经历有一些些的相关吧。就是他出道之前呢，他是会到唱片公司去毛遂自荐，拿自己的创作然后推荐自己。然后女朋友呢，当时的女朋友还担心说他火了之后啊，他们情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黄品源那时候还是很执着追梦的，他就不管不顾继续去找唱片公司。最后呢，女朋友离开了，然后黄品源创作了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聊这首歌的时候，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然后就说嘛，这首歌其实跟黄品源他自己的情感啊，出道前的情感经历也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LL 就在后台留言给小曼说，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用情太深，其实也是借着这些歌词寄托自己的一种情感吧，寄托自己这种表达吧。你看我们的牛仔苦苦就说，好像就是在 KTV 啊，朋友唱起这首歌曲，然后才听过这首歌，是不是？才听过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所以好像在 KTV 大家比较爱唱的两类歌吧，一个是这种伤情歌，哇，就是要唱哭自己，唱哭别人，哎，唱哭别人也不重要了，就唱哭自己吧。就可能有些时候你不好去情感表达，或者说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啊，你唱首歌，让自己情绪有个宣泄。还有一类歌呢，就是能够带动气氛的，大家一起嗨起来的歌。这两类歌应该在 KTV 里面是大家点的非常非常多的。那刚刚听到的黄品源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那就属于伤情一类的这种失恋必哭歌曲吧。
1: 今天咱们歌单当中还有两首歌没来得及分享，但是呢，小曼想把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点到的歌曲，其实也是跟主题相关的。刚刚有位朋友点到了一首《下一个天亮》，然后立马就有好朋友在下面回应说：“这个歌我会。”那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我们时光好友们点的歌曲，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还依然想点歌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后台金九五电台下拉菜单点歌，在那里来留下你的音乐旋律和你的回忆故事。

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郭靖确实也是属于歌红人不红了，这首歌曲不知道在你心里它是不是很值得循环播放呢？刚刚你看我们就有好朋友说要把它收藏起来了，要来循环播了，又收到了一首好歌，对不对？然后呢，牛仔裤问小曼说，刚刚已经是暴露了一首隐藏歌曲是什么？就是这一首说散就散。因为可能很多人因为电影知道这首歌，然后当时天哪，传播度很高，因为那会儿已经网络非常非常发达了嘛，所以这首歌简直就是瞬间蔓延开来，包括

过在视频平台啊，就作为这个 BGM，就催泪 BGM。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并不是袁娅维，是陈永桐，所以呢，我也把它放在隐藏歌曲，因为它比较近嘛，它是2016年的歌曲，所以呢，没有放在我们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系列里面。小曼来选择这些歌曲都是真的是传唱很多年，而且呢，很多有不同的版本了。那说散就散呢，应该也是很多朋友近些年还听得比较多的一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听看原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

0: 啊，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2: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餐，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非常的有趣，叫做隔壁的小酒馆。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呢，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山东，就是我们山东省的山东。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女歌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她自己的词曲创作。

隔壁的小酒馆每天都是人，一到晚上打开电灯，放上可爱迷人的花盆，时间还早，位子不用等。这样的一个开场是很可爱的，它还带了几分的轻盈，就像是让我们一下子跟着它身临其境。因为它的这个用词是说放上可爱迷人的花盆，放上这个词是带有这种带动的感觉的，就像是看得到他们正在摆放花盆，再加上后面的那一句时间还早，位子不用等，更像是已经跟着他站在了这个店的门口，好像已经在往里面打量，发现位子很多，不用等这样的一个状态。

放松的旅人，透露欢乐愉快眼神，尽情放肆吼叫不会闷，让我们今晚围在一起。长长头发的法国人，卷卷短发的非洲人，欢迎所有很无聊的人，今晚变得很快乐。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很可爱的那两句？长长头发的法国人，卷卷短发的非洲人，两句是互相对照的，头发长对应头发短，然后法国人对应非洲人。那这个小酒馆呢，看来是一个热门场所，从外地来这里旅游的人都会到这里来喝酒，而且这个喝酒的氛围是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即便会大声的说话也是很开心的相聚。而且他说欢迎所有无聊的人，无聊这个词在这里是充满了放松惬意的味道，无聊好像就相中了各种快乐的可能性。

啤酒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喝喝喝喝喝，欢乐笑声不断不断不断，喝喝喝喝喝。隔壁酒吧的老板娘每天好快乐，隔壁的 bartender 就快要累死了。刚刚这一段呢，也是整首歌词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首先，啤酒一口一口的喝，它一共用了四个一口，说明就是一直在喝，喝个不停。而且它喝喝喝喝喝是连续五个喝字，更是显出了这个畅饮的痛快。更有趣的是，下一句描述这个欢笑声喝喝喝，它用的则是那个口字旁一个可，拟声词的喝喝的这个喝。然后再唱到后面呢，说老板娘好快乐，因为人喝得多就赚得多。可是在这个酒馆里面工作的酒保很有可能是拿固定工资的，相较老板娘的好快乐，酒保则是快要累死了。这个对比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留满胡子的瑞典人，穿着紧身的外星人，拥挤空间好气氛，就让今晚变成粉红色。这一段他重复的是前面的写法，长长头发法国人，卷卷短发非洲人的那一句。那在这里他唱到瑞典人外星人的时候，则像是带了几分奇幻的色彩。首先，瑞典人是留满胡子的瑞典人，也就是他们喝酒喝到留满了他们的大胡子，好像就有了一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形象突然出现的感觉。然后在下一句突然又唱到说穿着紧身的这个外星人，就像是喝多了出现幻觉，尤其是后面他还说就让今晚变成粉红色。这个小酒馆的氛围呢，就像是充满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奇思妙想，大家都在这里放飞了自己。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山东隔壁的小酒馆》，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我是山东》。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

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说说你曾经历的那些充电时刻，或者说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很要强，很努力，遇到什么事呢，第一反应都是靠自己，毕竟离家太远，大概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没事。我曾经看到有个朋友沪漂三年，快拿到户口的时候他却回老家了，他给的理由是，我受不了那种被城市淹没的孤独感。我想最让人撑不下去的，往往就是这些失去连接成为孤岛的时刻。

帮助的时候，我们才会那么感激。我记得小马曾经说，他第一次去北京找一家火锅店，问了一个老奶奶，可是走了一大段还是没有找到，结果他回头一看，那个奶奶一直在后面跟着他，看他回头就跟他说，哎呀小姑娘，我看着你就像是走过了，在这儿呢。他说那一刻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来自家的热量。

剑客的分享是，很多年前的夏天，他穿南方的人造革皮鞋，脚被蒸得难受的不行，就想去路边摆摊的老太太那里买一双鞋垫儿。他说，我的鞋子有味儿，我自己来试这个鞋垫吧。结果老太太说，我儿子都比你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他就乖乖地把鞋给老太太。老太太仔细试鞋垫的时候，她说那个画面让她想起已经去世好几年的妈妈，越孤独就越需要美好来提起。它让你在无数个觉得我是不是撑不住了的时刻，更容易感受到温柔。家人有约，也欢迎你分享属于你的幸福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质留言说，最暖的一刻是有一次出去做兼职，大冬天在马路的公交站发传单，因为太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伸手接，直到有一波身上都是泥戴着安全帽的农民工大叔下车，他们走到我跟前，每个人都要了一张，中间还有个大叔问我，闺女冷不冷啊，多给我几张吧，赶紧回去，这么冷的天回去暖和暖和。那一刻站在街边的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和温暖。

半夏曾经是医生，他说我刚上班的时候，当着患者的面呢被主任骂，那时候含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旁边的患者替我说话。后来患者的太太还安慰我，年轻时总要经历这些才能成长，有天回过头你会感谢这一切。可是不到一周，那位患者就去世了。那年那个患者才34岁，但他在我心里会活一辈子。你看，这些说起来都不是多惊天动地的事，一次挡酒，一句安慰，但是会被记住1年、5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所以不要吝啬，你能够给予其他人的一句话的鼓励，或者是一个小动作的帮助，那有可能在对方人生最辛苦的时候给他支持和力量。

0: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回顾一些瞬间，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而那些瞬间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力量。假如你愿意释放，愿意接收，善良、温暖、诚恳，在这个易焦躁的时代，这些词都显得不那么有用，但却是这种源源不断的温柔力量会成为我们对抗生活的武器。因为感知善意，我们知道生活依旧值得期待，因为释放善意，我们会在心里不断地肯定自己，而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总是陌生人的善意。你知道心里有很多暖的人，就从来不会害怕生活的难。但愿今天分享的所有都也能成为你的鼓励，愿你的人生里也有无数这样的时刻，抵挡岁月风寒。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属于你的突如其来的幸福。我是杨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曾经有一条很可爱的视频新闻被刷屏啊，我看过那个画面，那是一个美国机场的地勤人员，他在停机坪上呢，走着走着，正常工作嘛，突然甩起胳膊就跳起舞来，而且他的动作幅度特别大，他边跑边跳，然后跟着飞机一路。飞机上当时滑行中不少的乘客被他逗笑了，有些人还把他活泼的跳舞的样子拍下来传到网上，但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跳舞，直到后来有人去问他才了解到真相。他说他看到飞机上有个小女孩在哭，就想用跳舞的方式哄那个孩子开心。了解背后故事的人们都觉得这段可爱的舞蹈特别像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个节奏你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跳舞呢？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莉莉亚说，两年前她失恋，在异国地铁里生无可恋，但是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孩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然后对方就下了地铁。当她打开纸条，发现上面写着，请笑一下。

还有一位叫做月龙的朋友，他说因为伤病呢，他常常要去操场锻炼走路，进行康复训练。有一次有个阿姨从后面超过他，跟他说了一句，说小伙子越走越好了呀，关注你很久了。他听到觉得特别振奋，那种被关注的心情是一种温暖。我想今天我们讲到的很多经历跟故事，是因为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总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每一个至暗时刻都如同风中充满阳光的早晨。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曾经收到的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们要来说说突如其来的幸福体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会选择合适的一首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你的经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温暖跟幸福感常常能够迅速抚平我们的不安。我看到 Fancy 说，他曾经因为过敏一夜爆痘，一个人跑到医院，站在医院门口哭得停不下来的时候，发现保安大叔在跟他说话，可是说了三遍他才听懂，原来对方说小妹很漂亮。那时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他说我离漂亮差远了，但因为这句安慰突然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些瞬间大概可以被我们称为充电时刻。在疲劳重复的日常生活里，被人突然意外地安慰到，好像一下子就恢复了力气。

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时刻并不是一闪而过，他们默默地被记录，被保存，留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里继续发挥效能。我曾经看过有位叫做红妆的朋友留言，是15年前大学毕业，他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有一次陪客户吃饭，领导家客户是9个已婚男人，就他一个未婚的女孩，他们点了9个人陪自己喝酒划拳，轮到他跟客户划拳喝酒的时候，9个人当中有一个瘦小的女孩过来坐在他身边，用手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膝盖，对男客户说，他划拳输了我喝，赢了你喝，一个人为他顶了很多酒。后来去卫生间，他看见那个小姐姐跪在马桶旁吐，他去扶她，对方却说，你一个人和这么多男人来，小心一点，别吃亏了。10几年过去，他一直记得当初那个替他挡酒的女生，往往是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互相见证了彼此的脆弱时刻。他也让人在心里面记得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样子。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这些突如其来幸福最重要的理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好朋友们，你们来了吗？时光点唱机小曼又上线了，有没有收到我的信号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就是歌红人不红。最近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刷某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个系列啊，还挺热门的一个系列，就是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一个歌手他在跟大家来分享，跟大家来说，然后呢就马上开始唱起来他在网络上的这些传播很广的歌曲。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现在一些网络歌手，他们有很多的创作演唱，很多短视频呢就当作 BGM， 非常的洗脑，而且呢传播度也特别的广。不过呢歌手确实知名度不高啊，不像说20年前30年前可能有些歌手他有专辑，然后这个歌呢它后来还被大家不断不断的唱起，也被歌手不断不断的翻唱，只不过呢因为歌比人还要更火，所以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位歌手或者说对于这个歌的原唱不是那么的熟悉了解。那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些大热歌曲的原唱，还有呢或者说从他们这儿开始的音乐。我们的记忆，时光记忆，如果大家有被触发到，被某个旋律，被某个歌声，或者说被某一个名字来触发到，也可以跟小曼在评论区来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已经有好朋友开始点歌了。看到我们

好朋友 A， 看到有新朋友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什么歌可以来告诉小曼，哪首歌有你的故事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我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哈，辛苦多发两次好吗？那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先给大家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也是被无数人翻唱过的歌曲。不知道你是听过哪个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呢？这是1994年的一首歌，后来呢，邓紫棋唱过，黄小琥唱过，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唱过。原唱呢是黄大炜，而且他不光是唱，他还是作曲。那这首歌呢，曾经也被是列作是车载音箱的世界。

没有一个夜晚，一边听着这个歌，然后往城市边缘开，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歌，一边想着你的心事呢？黄大美。

有一位时光好友风吹麦浪，他看到今天的歌单之后啊，他就说考到驾照开车上路就立即连上手机放这首歌，体验 MV 开头的那种感觉。大概是不是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听到第一句呢？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这首歌很经典的一首歌，对不对？那你第一次听到是谁的版本呢？是我们听到的这个黄大炜的版本吗？还是有其他的版本也让你觉得很精彩的呢？我们评论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哦。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疯狂点赞之后呢，还会触发一些小惊喜，比如说点赞每破一万，小麦呢就会来分享一首隐藏歌曲给大家。今天咱们不是歌红人不红嘛，那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在乐坛当中还有一种现象，一种情况吧，就是有些歌手他好像就那么一首歌曲，他也不像说有的歌手他只是说他知名度没有那么高而已，但是歌还是发了挺多的。有些歌手呢，或者说有些组合，他就那一首歌曲，大家再也想不起来他其他的歌曲了。我们的隐藏歌单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小惊喜等待大家去触发。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持续的点赞，当然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老歌的朋友，希望小曼准备的音乐你会喜欢，会有一首能够触发到你的时光记忆，也欢迎来分享哦。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我们接下来呢，一首情歌啊，一首情歌对唱，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也被很多人一起合唱过，比如说搭档演过电视剧的王志文和江山啊，这首歌，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不同的版本啊，未必说知道它的原版。那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在1991年陈爱梅和高明骏他们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有一位好朋友，他叫做陈，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啊，竟然和他这个女字旁的她做了2年半的同桌，天天画三八线，总是传纸条，老师一块讲笑话，当然了，也少不了一块戴耳机听歌，她一只我一只，后来随身听有了情侣插孔，还有这么一个设计吗？她说，悄悄蒙上你的眼，让我猜猜我是谁，多么调皮天真的我。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今天有好朋友问说是情怀专场吗？我们每一场都是情怀专场，因为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小曼想跟大家一起来找寻那些可能我们记忆当中，现在或许还在听，又或许已经很多年不听了，那些保留了我们很喜欢的旋律，很珍贵的时光的那些好音乐。所以欢迎大家喜欢老歌的朋友们，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重听经典，一起来点歌。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大家来点歌。除了说歌单上，小曼每天呢会准备不一样的主题歌单，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你们觉得有些歌真的好经典，也很多年没听到了，想在今晚，想在时光点唱机和更多的时光好友，更多同样喜欢老歌的朋友一起来分享，那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小曼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喜欢听的歌，你们觉得真的很不错，很值得一起来回味的这些经典旋律。当然了，如果歌单上面有你喜欢的歌曲，你也可以来告诉我。我们呢也会还有一个隐藏的惊喜，就是点赞，点赞每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一首隐藏歌曲，也跟我们的主题有关。今天呢是歌红人不红嘛，咱们隐藏歌单当中的主题呢就是好像是一首歌、歌手或者说组合，他们出道到淡出大家的视野，或者是淡出大家的关注，可能就那么一首歌曲，大家可以来点点赞。马上呢就到1万了，破1万了之后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第一首咱们的隐藏歌曲。我们接下来有朋友说艺人有一个梦想很好听，对不对？这个歌呢可能你有些朋友看到这个歌名啊未必能够立马想到它什么歌，那我再来说另外这个歌的名字，一见钟情，是不是会更加熟悉？这就是另外这个歌的另外一个版本了，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想起来了没有？这歌词想起来那个旋律没有？就是原版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是来自92年港乐遗珠黎瑞恩啊，来自这位歌手。你看我说这位歌手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对不对？刘仁他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年轻，20来岁，所以拿到歌词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那么的喜欢，反而他觉得哎，好像有点点奇怪，什么一人两人三人啊，录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的重视，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谁能想到呢，这成了他最为人所知的一首歌。来吧，听到这个前奏。

刚呢在看朋友们在后台留言啊，有一位叫做杨的朋友，他说这首歌我还没上幼儿园就会了，记得叔叔帮我穿鞋子，我清唱一人有一个梦想，叔叔问你有什么梦想，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回答了什么，长大才知道这个歌是讲爱情的。那现在的梦想大概就是可以每天跟外婆吃饭吧。每个阶段大家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梦想，小时候梦想可远大了，或者说可天马行空了。大家在小时候是不是写作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去当科学家啊，我要飞上太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梦想。然后随着年龄慢慢变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梦想啊它好像越来越小啊，甚至说它越来越日常，可能就是跟爱的人每天在一起好好吃饭。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咱们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曲了，一人有一个梦想。我的时光好友们，你们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梦想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评论区大家别光顾着说来说说看我们今天的歌，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听歌的心情，你的音乐故事，哪首歌有你的回忆，有你的故事，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场景，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个瞬间，但是呢它都是很珍贵的。因为你看过去那么多年，突然一首歌它触发到了你这样一个记忆，它就是很难得很宝贵的，对不对？那我们点赞也破一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还有大家说点歌，小曼都有收藏起来，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呢，小曼会留出几首歌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你们喜欢听到的，你们想听到的歌曲，大家都推荐了一些很不错的歌，真的很好听的歌，待会儿小曼来慢慢分享。先来送上今天第一首大家点赞点赞点赞触发的惊喜。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它有很多很多个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原唱的版本，也是当时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电影吗？还是从音乐舞台？还是从 KTV 你的朋友的演唱？

出来这首歌曲了吗？心不了情，来自万芳，后来太多歌手也翻唱过了，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同名电影当中的这个版本。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

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歌手，他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传播度很高的歌曲，但是呢，却后来慢慢的随着翻唱的歌手越来越多，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原唱的版本了，甚至都不知道原唱是谁了。如果你想到了这个歌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梦想啊，分享我们第三首歌《一人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好朋友们就来聊了，说梦想是浪迹天涯。那我们的棒棒，你除了听民谣之外，应该也还会比较喜欢听许巍吧？我感觉许巍就是这种浪迹天涯，然后呢就是奔赴远方的人生 BGM。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光明说，小时候想当主播，想当主播，等小曼慢慢的琢磨出来怎么去连麦，好不好？实现你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好不好？那现在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梦想了，但是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小曼还是可以去努努力的。大家也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一边来分享，在评论区随时都可以跟小曼来交流，来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金一九五电台有一个点歌，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点进去，把你喜欢的歌，把你想听的歌曲留在我们的后台啊，我们都可以适时的来关注到，适时的来互动。那我们点赞破20000了，对不对？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家人们的关注还有支持，还有大家的点赞。那我们今天第二首隐藏歌曲，第二个隐藏惊喜分享给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声音你熟悉吗？它也是一部剧哦，它也是最早的时候是一部剧的片尾曲。想起来了吗？有没有马上要把

0: 有没有觉得这个歌很神奇？
1: 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好像熟悉又不那么熟悉。
2: 他的歌名在副歌刚刚已经唱出来了，就是太早。这歌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认识他，叫做刘允乐。但是呢，这首歌他也是很多人曾经要无限循环的一首歌曲，然后是来自一部剧《绝对计划》的片尾曲。

队计划大家看过吗？很神奇哦，它是一部科幻动作剧，当年还挺火的，是胡兵来主演的一部剧。然后这首歌太早就是当时那部剧的片尾曲，也是因为那部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呢走进了更多人的歌单里面。大家熟悉吗？听过吗？是不是哎，好像似曾相识又不那么的熟悉，或者说不那么的了解。那我们待会儿隐藏歌单好不好？小妹给大家保证一定是大家都听过的很熟悉的那个歌曲那个旋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时间留到我们的歌单里面了，也是刚刚一开始大家看到歌单就有朋友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哭砂。哎，这个歌呢哎也还挺有故事可以跟大家来说到说到的。他在97年啊张惠妹唱火了一版，然后呢再往前其实90年叶倩文啊也是同样的曲子一首歌，不过呢唱的是粤语版，叫做秋去秋来。再往前就是原唱黄莺莺，而且呢张惠妹其实就是翻唱了这个版本。

歌大家应该会很熟悉了，但是呢它的节奏会比张惠妹的那个版本还要更加慢一点点，而且呢它还在最开始加了一段呢喃，就好像是那种从心底里，真的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些声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哭砂这首歌的原唱黄莺莺。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我的好朋友们，时光好友们，刚刚呢已经陆陆续续点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曲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分享大家喜欢的歌，大家想听的歌。嗯，先来听这首歌曲吧，一首从经典开始，好不好？从时间比较久远一点的经典开始，水手。刚刚是谁点的水手？来吧，你想听的歌来咯。

这首歌可能也是会几代人一起唱的，对不对？像刚刚棒棒说这个少年壮志不言愁啊，说跟爸爸一起唱，我觉得这样水手这些歌也会有这种几代人，起码是两代人吧，一起合唱这样的情况。因为它确实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而且可能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未必能够听得懂歌词，未必觉得它好，慢慢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哇，真是写到心头。

大家这个跟父辈一块来唱啊，有位朋友就说从质疑老爸，然后到超越老爸，然后现在很喜欢听一些老歌。那时光点唱机小曼给你准备的这些老歌你还喜欢吗？

今天老歌的节奏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达达的点歌啊，跟大家来听到的是水手，是大家喜欢听到的歌曲啊，那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跟主题没有关的，都没有问题。时光点唱机呢，小麦还是希望分享更多的那些很经典的旋律给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好朋友的点歌，然后这首歌我不太确定它算不算是传唱度很高，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呢你没有听过的话，那就当今天来重新认识一首很好听的老歌，来自彭佳慧的《旧梦》。其实彭佳慧呢，你看她也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旧梦》不是彭佳慧最有代表性的歌，最有代表性的我放在《相见恨晚》这首了。但是呢，《旧梦》也是彭佳慧非常耐听的一首歌，而且呢，歌词写得很有意境，很好。

你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吗？有没有觉得还挺美的？是吗？你看，不论是从彭佳慧她这种啦啦啦的哼唱，还是说

你看彭佳慧呢，大家说她是铁肺，但是呢，她唱这种柔情歌，你也会觉得她柔情似水，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的点歌，彭佳慧的《旧梦》啊。紧接着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棒棒的点歌喽，棒棒，这首歌曲你循环过多少遍？还有正停留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是不是也是你曾经喜欢的旋律和节奏呢？它就比较新了。这首歌相对咱们歌单啊是比较新了。赵雷的话哦，棒棒，你循环了511遍，天哪，512遍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

0: 口。
1: 这儿到了。
2: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金秋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今天大家不论是跟主题有关的跟主题没关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你去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在下拉菜单，非常简单，就在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点击进去，然后呢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有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回忆和故事就可以了。在那儿呢，小曼会每天就去收集大家的留言，会实时的去刷新大家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的时候呢，小曼就会把这一个月下来大家在这个后台留言的点歌、留言的故事、留言的分享来做一期特别版，跟大家一起来听。那如果今天你就想说我有特别的祝福想要送给我自己或者送给一个特别的人，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或者我当下我就想要听到他，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好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来点点预约，点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咱们时光点唱机就不会错过跟你相遇的这样一个机会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歌单了，刚刚已经分享了几首大家点的歌曲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歌单当中。

当中第六首歌曲啦。第六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哎，有没有大家会不会就觉得有一些歌啊，它的歌名也好，它的歌词也好，你好像没有办法念出来，你就不自觉的你念了一半，你就会想唱出来，你会不会？你在说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会不会觉得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开始不自觉要跟着唱了。这首歌来自张洪量，怎么样？这个前奏的旋律响起来，DNA 动了吗？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冷知识？张洪量他其实是做牙医出身的，那后来才华挡不住啊，他就成了一个创作性的歌手。他还帮很多歌手有一些创作，包括你像《广岛之恋》，传唱度很高吧？是不是？他创作，然后他也参演唱了。那他自己呢？就是这首1990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喜欢你这歌词是不是在嘴边顺溜的就唱出来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1990年，张洪亮来演唱这个歌曲。然后呢，有位好朋友叫做迟到，他说初中的同桌经常给我唱的歌，以前只觉得他唱的真好听，牢牢记住了，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这个旋律，到现在才知道那么多歌词代表的含义。他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忽然间无法释怀，感觉有故事哦，曾经有一段很深。

你听老歌会发现，其实有些老歌的歌词还蛮奇妙的，就是它又很直白，但是呢，又很羞涩，对不对？你看刚刚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它很直白，对不对？然后它的歌词呢，却又会带有一丝羞涩感。然后这些歌曲呢，恰好就可能成了当年的一些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我可能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才最贴切，所以呢，我就找到一首能表达我心意的歌，正好借着这首歌来唱出我的心意。那不知道我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曾经有没有一些感情瞬间片刻，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呢，你就用一首歌唱给他听，或者是送给他，或者是说邀他一起来听，有没有这样的一首特别的歌，有着你和他很特别的一个情感瞬间，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的

歌单是歌红人不红，这些歌都很红，但是呢，这些歌手大家未必很熟悉。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更是啊，娃娃，大家或许不太了解他，但是呢，漂洋过海来看你，真的可能是很多人异地恋听到这首歌会格外有感触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本身呢，这首歌它其实也跟异地恋有关系。当时呢，歌手娃娃他爱上了一个，跟他不在一个城市的一个诗人，然后他就攒了很久的积蓄，然后漂洋过海去见他，结果这段感情呢，最后无疾而终。娃娃呢，他就深受这个感情所困吧，然后当时的李宗盛，对，就是大哥李宗盛，他呢听完了娃娃的故事，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不知道我的好友们，你曾经有没有因为一个人能够接受异地恋，或者说能够为了某个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吧，听听这首歌，看看会不会触发你的情感回忆和情感故事。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

0: 呀？
1: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今天咱们歌红人不红的歌单，大家喜欢哪首歌曲，哪首歌曲会触发你的特别的情感回忆呢？可以在评论区随时来跟小曼分享交流。还有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来到这儿，可以跟小曼来发个表情，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我们这儿就是一个音乐分享的时空，没有什么门槛啊，也没有什么任何的限制。小曼呢每天会有一个歌单，一个主题歌单，也是会让大家更有场景感的吧，或者说更能够聚焦，或者说更能够我们在一个音乐的氛围当中，然后再去慢慢的延伸啊。因为实在你看，经典的好歌太多太多了，你要瞬间想到我喜欢听的歌，有什么回忆的歌，可能有时候呢你要在脑海当中翻翻找找，但是有些旋律它一出来，可能真的就像一个开关，它突然就把你的记忆给打开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曾经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也很火，我的野蛮女友。然后当时它其实有一个中文版本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 I Believe。

其实孙楠也唱过一个版本，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孙楠的版本？但是我觉得孙楠的嗓音或者说他的风格其实没有太说能够契合到当时那部电影，就是我的野蛮女友那种氛围那种情境吧。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当时电影的影响啊，我觉得范逸臣这位歌手叫做范逸臣啊，他的声音他的状态还是更加贴合这首歌曲吧。包括说当年有很多人因为这部电影不是大火嘛，而且呢真的是红遍亚洲，当时2002年那会儿啊，包括这个歌也很火，很多人呢就用 I believe 来告白，所以这个歌呢还是非常非常火的。不过就是看大家对于这个歌的版本哪个印象更深啊，那就是大家不同的记忆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歌红人不红，这首歌曲还是很红的，但这位歌手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呢？那一边听着歌的时候，咱们的点赞也破三万了，点赞破三万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好朋友们。那点赞呢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惊喜，就像开盲盒一样，点赞破一万就会开出不一样的歌曲，不一样的惊喜。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三首歌曲还是红了很多年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位歌手可能90%啊，甚至95%吧，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歌手的名字。我们但这个歌真的还是很火的，我们先来听听看吧，看你记不记得这个歌它叫做什么名字呢？如果真的有朋友听过这个最开始的版本，那小蛮只能说太厉害了，就是中华小曲库，说的就是你。歌还是熟悉的节奏，对不对？来听听看。

出来了吗？这歌听出来了吗？好朋友们，这歌还是很熟悉的吧？歌名有没有朋友知道？如果歌名大家都不熟悉的话，我天哪，那这个歌手可能99%甚至100%你可能都不认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回到歌单里面，歌红人不红呢，继续我们是第九首了，第九首歌应该是属于大合唱歌曲吧， KTV 当中点播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歌大家听过唱过，但是歌手啊，我觉得李圣杰他走在路上可能都没有太多人能认得出来，甚至大家脑海当中可能都跟歌名歌手对不上这个画面。

是不是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而且呢彩铃年代啊，包括当时电视上面还有点歌点歌台，对不对？那时候天哪，痴心绝对这首歌绝对是大热门。

首《痴心绝对》，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吸引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哎，会不会发现啊？曾经好像在某一个时空当中反复反复听，然后大街小巷突然都在唱的歌，唱了很多年的歌，时隔多年之后，然后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相遇，一个夜晚又听到了，很特别的缘分，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好朋友们，不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评论区都欢迎大家来随时的点歌，来分享。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回忆，一些特别的记忆呢？评论区里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音乐呀，聊起来，分享起来，回忆起来，你就会发现它更加丰满，更加饱满。有时候呢，一首歌曲，我们最开始只是听歌词，很喜欢它的旋律，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我们关于这首歌的故事积累的堆积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哎，它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记忆当中，又有一些很特别、很珍贵的回忆了。希望时光点唱机能够让你关于音乐的回忆更加丰满一点点。这些丰满呢？不光光是小曼给你带来的这个主题歌单，带来主题歌单，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来聊更多，来回忆更多当年的听歌故事，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瞬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比如说，我听李圣杰，我就是后来在这个点歌台里面，就一直不断的听到有人在点他这个歌曲。如果说，哇，这首歌还真的很火。这就是我对这个歌很明显感知，它特别火。就是那时候电视上不是有付费点歌嘛，对不对？还要打电话过去点歌，他的歌就经常被点到。所以哪怕说李圣杰这个歌手，大家可能对不上号，就是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可能还对不上号，但这个歌大家太熟悉了。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说吕方当然算了，对不对？吕方因为，前辈级的歌手嘛，对不对？然后加上，等到后面不是有这个，香港乐坛他们那种繁荣啊、发展呐、啊，各种，歌手啊，包括演员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曝光度啊、活跃度啊，比吕方要更高啊，所以呢，可能吕方认识的也不那么多，好不好？但是呢，喜欢的歌，大家点的歌，小曼先收藏起来。然后慢慢的来分享，然后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新朋友们来点歌。如果有点点害羞，不太好意思，现在此时此刻点歌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后台精英955电台，955电台，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有个点歌，你可以在那儿留下你的音乐故事。接下来呢，就是彭佳慧了。刚刚我们因为有时光好友来说到彭佳慧，分享了一首她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就很热门了。而且呢，她在歌手，她也是因为歌手可能有这个舞台，让更多人认识她，包括感受到她铁肺的这样一个能量，包括重新再来听到这首歌《相见恨晚》。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

0: 实弹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然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留言。哎呀，我们牛仔裤真的是小曲库，然后牛仔裤已经是把我准备的一首这个隐藏歌曲提前的暴露出来了。哪首歌曲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分享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歌单当中的歌曲了，继续来听到的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

你觉得黄品源很火吗？你听过他的这首歌吗？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呢，在 KTV 就是堪称失恋必哭神曲。其实呢，这歌也跟他自己的情感经历有一些些的相关吧。就是他出道之前呢，他是会到唱片公司去毛遂自荐，拿自己的创作，然后推荐自己。然后女朋友呢，当时的女朋友就还担心说他火了之后啊，他们情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黄品源那时候还是很执着追梦的，他就不管不顾继续去找唱片公司。最后呢，女朋友离开了，然后黄品源创作了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聊这首歌的时候，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然后就说嘛，这首歌其实跟黄品源他自己的情感啊，出道前的情感经历也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LL 就在后台留言给小曼说，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用情太深，其实也是借着这些歌词寄托自己的一种情感吧，寄托自己这种表达吧。你看我们的牛仔苦苦就说，好像就是在 KTV 啊，朋友唱起这首歌曲，然后才听过这首歌，是不是？才听过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所以好像在 KTV 大家比较爱唱的两类歌吧，一个是这种伤情歌，哇，就是要唱哭自己，唱哭别人，哎，唱哭别人也不重要了，就唱哭自己吧。就可能有些时候你不好去情感表达，或者说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啊，你唱首歌，让自己情绪有个宣泄。还有一类歌呢，就是能够带动气氛的，大家一起嗨起来的歌。这两类歌应该在 KTV 里面是大家点的非常非常多的。那刚刚听到的黄品源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那就属于伤情一类的这种失恋必哭歌曲吧。今天咱们歌单当中还有两首歌没来得及分享，但是呢，小曼想把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点到的歌曲，其实也是跟主题相关的。刚刚有位朋友点到了一首《下一个天亮》，然后立马就好朋友在下面回应说，这个歌我会，那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我们时光好友们点的歌曲，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还依然想点歌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后台金九五电台下拉菜单点歌，在那里来留下你的音乐旋律和你的回忆故事。

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郭靖确实也是属于歌红人不红啊，这首歌曲不知道在你心里它是不是很值得循环播放呢？刚刚你看我们就有好朋友说要把它收藏起来了，要来循环播了，又收到了一首好歌，对不对？然后呢，牛仔裤问小曼说，刚刚已经是暴露了一首隐藏歌曲是什么？就是这一首说散就散。因为可能很多人因为电影知道这首歌，然后当时天哪，传播度很高，因为那会儿已经网络非常非常发达了嘛，所以这首歌简直就是瞬间蔓延开来，包括在视频平台啊，就作为这个 BGM 就催泪 BGM。 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并不是袁娅维，是陈永彤，所以呢，我也把它放在隐藏歌曲，因为它比较近嘛，它是2016年的歌曲，所以呢，没有放在我们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系列里面。小曼来选择这些歌曲，都是真的是传唱很多年，而且呢，很多有不同的版本了。那说散就散呢，应该也是很多朋友近些年还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听看原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

0: 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每次到了周末听随性，我都特别的开心。就像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说到，因为可能其他的单元我们大都是比较扎实的，甚至可能有一点严肃的在跟你分享这个流行音乐，可是听随性呢，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单元，就好像是平时这个养在圈里面的马突然就撤了缰绳，就可以自由的奔跑，所以每次我都有一种好像放风的乐趣。昨天我们刚听过梁静茹，你还在不在？今天我们就继续这班。

到梁静茹这首《四季》，我好像总是比较的喜欢这种四季主题的歌曲，听起来总是觉得"浮光寸草，静水闲书"，好像就有一种光阴流逝的自然美。这首《四季》呢，是蔡健雅的词曲创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创作人伍家辉，他也是来自东南亚，来自马来西亚。我们听到他写给郭采洁这首《还爱着你》。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0: 心。
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接触回到节目当中，我总是喜欢听那些比较的有温暖能量的歌曲，好像听过之后呢，觉得生活因此就变得美好了一点。那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呢，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即便他们可能并不是彻底那么的开心的作品，可是在这个不开心的背后，它有一份乐观，有一份平静跟豁达。首先这是薛景晨，我还有一只脚。虽然我只有一只脚，但有人双目失明双耳失聪，我的一只脚也可以走遍美丽世界。

这样的生活的智慧，或许都是一些老话了，但其实还是不那么容易做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你聪不聪明》，你聪不聪明，是否懂得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很多时候呢，歌手们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他们自己创作的曲目，唱片公司都不太会用来做主打歌。但是呢，其实这一类的曲目呢，往往又都是比较的接近歌手本人的想法，接近他们的特质，所以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种在无形中更加的靠近这个歌手的感觉。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萧敬腾自己创作的这首 Green Door， 这样的一个前奏，听起来就想要跟他一起打响指。

0: 听到这是萧敬腾自己的创作 Green Door， 那这个绿色的门在不同的作品形式当中它都有不一样的寓意，包括电影戏剧曾经都有过一些这个关于一扇绿色的门的表现。那大体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秘密通道，门的后面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可能是充满希望，也可能隐匿这个肮脏的交易。那这首歌呢是萧敬腾相对早期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一首也是王力宏比较早期的一个创作，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每次听这首歌呢，我都会有点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他唱的是这个约会里面的一些默契，浪漫的细节，然后呢这个男生一直都在请求对方能不能晚点回去，然后在 MV 当中王力宏几次的请求之后，最终这个女孩子她终于是点头答应晚一点再回去。
1: 今夜晚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首先听到的这一位呢

曾经特别的介绍过他的创作，来自台湾地区部落里的这个茶劳巴西瓦里。虽然他唱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大山里的语言，可是呢，却能够通过音符感受得到那一份生命的喜悦跟脉动。那这样的一个歌名大概是念作 Laula， L-A-U-L-A 是乐趣的意思。那这是茶劳巴西瓦里的音乐的创作，这样的一个吉他加上手鼓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好像是阳光、海滩、微风就这么近在眼前。

到这一位非常原生态的创作人川老巴西瓦里，这首歌叫做《唠唠》，翻译成中文呢是“乐趣”的意思。虽然它知名度不高，但好音乐本来就不应该是用知名跟不知名来区分。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兰州的民谣歌手李建斌，这首歌叫做《黄昏九月》，里面的吉他、冬不拉、口琴都是他自己弹自己吹奏，听起来非常有禅意的一位歌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

0: 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说说你曾经历的那些充电时刻，或者说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很要强，很努力，遇到什么事呢，第一反应都是靠自己，毕竟离家太远，大概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没事。我曾经看到有个朋友沪漂三年，快拿到户口的时候他却回老家了，他给的理由是，我受不了那种被城市淹没的孤独感。我想最让人撑不下去的，往往就是这些失去连接成为孤岛的时刻。

我们需要求助，但又太少真的去和人求助，所以一旦有人意外地给我们主动帮助的时候，我们才会那么感激。我记得小马曾经说，他第一次去北京找一家火锅店，问了一个老奶奶，可是走了一大段还是没有找到，结果他回头一看，那个奶奶一直在后面跟着他，看他回头就跟他说，哎呀小姑娘，我看着你就像是走过了，在这儿呢。他说那一刻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来自家的热量。

剑客的分享是，很多年前的夏天，他穿南方的人造革皮鞋，脚被蒸得难受的不行，就想去路边摆摊的老太太那里买一双鞋垫儿。他说，我的鞋子有味儿，我自己来试这个鞋垫吧。结果老太太说，我儿子都比你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他就乖乖地把鞋给老太太。老太太仔细试鞋垫的时候，她说那个画面让她想起已经去世好几年的妈妈，越孤独就越需要美好来提起。它让你在无数个觉得我是不是撑不住了的时刻，更容易感受到温柔。家人有约，也欢迎你分享属于你的幸福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质留言说，最暖的一刻是有一次出去做兼职，大冬天在马路的公交站发传单，因为太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伸手接，直到有一波身上都是泥戴着安全帽的农民工大叔下车，他们走到我跟前，每个人都要了一张，中间还有个大叔问我，闺女冷不冷啊，多给我几张吧，赶紧回去，这么冷的天回去暖和暖和。那一刻站在街边的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和温暖。天

半夏曾经是医生，他说我刚上班的时候，当着患者的面呢被主任骂，那时候含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旁边的患者替我说话。后来患者的太太还安慰我，年轻时总要经历这些才能成长，有天回过头你会感谢这一切。可是不到一周，那位患者就去世了。那年那个患者才34岁，但他在我心里会活一辈子。你看，这些说起来都不是多惊天动地的事，一次挡酒，一句安慰，但是会被记住1年、5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所以不要吝啬你能够给予其他人的一句话的鼓励，或者是一个小动作的帮助，那有可能在对方人生最辛苦的时候给他支持和力量。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回顾一些瞬间，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而那些瞬间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力量。假如你愿意释放，愿意接收，善良、温暖、诚恳，在这个易焦躁的时代，这些词都显得不那么有用，但却是这种源源不断的温柔力量会成为我们对抗生活的武器。因为感知善意，我们知道生活依旧值得期待，因为释放善意，我们会在心里不断地肯定自己，而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总是陌生人的善意。你知道心里有很多暖的人，就从来不会害怕生活的难。但愿今天分享的所有都也能成为你的鼓励，愿你的人生里也有无数这样的时刻，抵挡岁月风寒。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属于你的突如其来的幸福。我是杨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曾经有一条很可爱的视频新闻被刷屏啊，我看过那个画面，那是一个美国机场的地勤人员，他在停机坪上呢，走着走着，正常工作嘛，突然甩起胳膊就跳起舞来，而且他的动作幅度特别大，他边跑边跳，然后跟着飞机一路。飞机上当时滑行中，不少的乘客被他逗笑了，有些人还把他活泼的跳舞的样子拍下来，传到网上。但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跳舞，直到后来有人去问他，才了解到真相。他说，他看到飞机上有个小女孩在哭，就想用跳舞的方式哄那个孩子开心。了解背后故事的人们都觉得，这段可爱的舞蹈特别像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个节奏你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跳舞呢？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莉莉亚说，两年前她失恋，在异国地铁里生无可恋，但是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孩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然后对方就下了地铁。当她打开纸条，发现上面写着，请笑一下。

还有一位叫做月龙的朋友，他说因为伤病呢，他常常要去操场锻炼走路，进行康复训练。有一次有个阿姨从后面超过他，跟他说了一句，说小伙子越走越好了呀，关注你很久了。他听到觉得特别振奋，那种被关注的心情是一种温暖。我想今天我们讲到的很多经历跟故事，是因为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总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每一个至暗时刻都如同风中充满阳光的早晨。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曾经收到的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9: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们要来说说突如其来的幸福体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会选择合适的一首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你的经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温暖跟幸福感常常能够迅速抚平我们的不安。我看到 Fancy 说，他曾经因为过敏一夜爆痘，一个人跑到医院，站在医院门口哭得停不下来的时候，发现保安大叔在跟他说话，可是说了3遍他才听懂，原来对方说小妹很漂亮。那时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他说我离漂亮差远了，但因为这句安慰突然觉得活着真好。我想这些瞬间大概可以被我们称为充电时刻。在疲劳重复的日常生活里，被人突然意外地安慰到，好像一下子就恢复了力气。

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时刻，并不是一闪而过，他们默默地被记录、被保存，留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里，继续发挥效能。我曾经看过有位叫做红庄的朋友留言，是15年前大学毕业，他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有一次陪客户吃饭，领导家客户是9个已婚男人，就他一个未婚的女孩。他们点了9个人陪自己喝酒划拳，轮到他跟客户划拳喝酒的时候，9个人当中有一个瘦小的女孩过来，坐在他身边，用手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膝盖，对男客户说：“他划拳输了我喝，赢了你喝。”一个人为他顶了很多酒。后来去卫生间，他看见那个小姐姐跪在马桶旁吐，他去扶她，对方却说：“你一个人和这么多男人来，小心一点，别吃亏了。”10几年过去，他一直记得当初那个替他挡酒的女生，往往是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互相见证了彼此的脆弱时刻。他也让人在心里面记得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样子。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这些突如其来幸福最重要的理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每次到了周末听随行，我都特别的开心。就像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说到，因为可能其他的单元我们大都是比较扎实的，甚至可能有一点严肃的在跟你分享这个流行音乐，可是听随性呢，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单元，就好像是平时这个养在圈里面的马突然就撤了缰绳，就可以自由的奔跑，所以每次我都有一种好像放风的乐趣。昨天我们刚听过梁静茹，你还在不在？今天我们就继续这般放松。

那梁静茹这首《四季》，我好像总是比较的喜欢这种四季主题的歌曲，听起来总是觉得浮光寸草，静水闲书，好像就有一种光阴流逝的自然美。这首《四季》呢，是蔡健雅的词曲创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创作人伍家辉，他也是来自东南亚，来自马来西亚。我们听到他写给郭采洁这首《还爱着你》。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接触回到节目当中。我总是喜欢听那些比较的有温暖能量的歌曲，好像听过之后呢，觉得生活因此就变得美好了一点。那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呢，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即便他们可能并不是彻底那么的开心的作品，可是在这个不开心的背后，他有一份乐观，有一份平静跟豁达。首先，这是徐锦辰，我还有一只脚。虽然我只有一只脚，但有人双目失明，双耳失聪，我的一只脚也可以走遍美丽世界。

呢，这是徐锦城自己作曲，我还有一只脚。这个歌词呢，是台湾地区的一位抗癌小英雄周大官的一首小小的诗。那这一位周大官小朋友，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10岁，可是他从小就很喜欢写作，然后在抗癌的过程当中写了很多的诗歌散文。我还有一只脚就是其中的一首。其实所谓的这种学会转念这样的生活的智慧，或许都是一些老话了，但其实还是不那么容易做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你聪不聪明》，你聪不聪明，是否懂得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很多时候呢，歌手们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他们自己创作的曲目，唱片公司都不太会用来做主打歌。但是呢，其实这一类的曲目呢，往往又都是比较的接近歌手本人的想法，接近他们的特质，所以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种在无形中更加的靠近这个歌手的感觉。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萧敬腾自己创作的这首 Green Door， 这样的一个前奏听起来就想要跟他一起打响指。

听到这是萧敬腾自己的创作 Green Door， 那这个绿色的门在不同的作品形式当中它都有不一样的寓意，包括电影戏剧曾经都有过一些这个关于一扇绿色的门的表现。那大体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秘密通道，门的后面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可能是充满希望，也可能隐匿这个肮脏的交易。那这首歌呢是萧敬腾相对早期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一首也是王力宏比较早期的一个创作，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每次听这首歌呢，我都会有一点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他唱的是这个约会里面的一些默契浪漫的细节，然后呢这个男生一直都在请求对方能不能晚点回去，然后在 MV 当中王力宏几次的请求之后，最终这个女孩子她终于是点头答应了。

0: 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首先听到的这一位呢，我们曾经特别的介绍过他的创作，来自台湾地区部落里的这个茶劳巴西瓦里。虽然他唱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大山里的语言，可是呢，却能够通过音符感受得到那一份生命的喜悦跟脉动。那这样的一个歌名大概是念作 Laula， L-A-U-L-A 是乐趣的意思。那这是茶劳巴西瓦里的音乐的创作，这样的一个吉他加上手鼓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好像是阳光、海滩、微风就这么近在眼。

听到这一位非常原生态的创作人查劳巴西瓦里，这首歌叫做 Lolo， 翻译成中文呢是乐趣的意思。虽然它知名度不高，但好音乐本来就不应该是用知名跟不知名来区分。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兰州的民谣歌手李建斌，这首歌叫做黄昏九月，里面的吉他、冬不拉、口琴都是他自己弹自己吹奏，听起来非常有禅意的一位歌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

0: 银盆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 ，Super 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微笑。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着力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打造成为智能制造新名片。
6: 今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高考。
5: 湖南各地全力护航高考，为追梦学子营造平安考试环境。
6: 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
5: 衡阳长宁一碗杀猪粉，7年护考情。
6: 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钢箱梁

0: 施工任务圆满完成。
1: 大家好，我是李丹。
0: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正成为湖南智能制造的新名片。2026年度湖南省级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认定名单发布，一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正加速凭实力闯市场、赢订单，持续激活新智生产力。
0: 此次入选的多款产品全部立足自主研发，瞄准传统工业高危、低效、高成本的痛点，用创新技术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香港的生产车间，一款天车可以自动完成钢材识别、抓取、吊装、归位全流程作业，工作人员只需通过后台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把控生产全局。天桥嘉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一：
2: 航车加上这个精准的定位，另外加上这个防摇摆的这个技术，然后通过视觉和激光扫描的这种识别，来给这个天车装上眼睛，同时最后再用这个中控的系统来给这个天车下指令。
1: 有了大脑的天车，吊装效率比以往提升20%到30%，人员彻底脱离了高温高风险岗位。目前企业已牵手香港三一、徐工等龙头企业，2025年公司产值破7000万元，今年将冲刺1元，并瞄准船舶海工新赛道。
0: 长沙君鹏科技则打造了一款矿山 AI 矿石鉴宝师，它的智能选矿拣选系统融合 X 射线、多光谱和 AI 深度学习，能一眼辨出有用矿和废石，每小时最多处理500吨矿石。目前设备已经在湖南、青海、内蒙等地的矿山企业上岗运行。湖南君鹏科技董事长曾君兰：
3: 把前用不了的低品位矿石重新回收利用，同时大幅减少尾矿库压力和环境污染。
1: 技术过硬换来的是订单爆棚，湖南制造终端不仅全国畅销，还走向全球，从车间到家庭，湖南智能终端覆盖全场景。作为全球消费电子龙头，安克创新入选的 AI 录音豆仅硬币大小，磁吸无感佩戴，可以实时录音、转写、翻译并生成会议纪要。目前海内外订单持续走高，产品一度缺货。而长沙优龙机器人的柔性外骨骼机器人更是凭黑科技圈粉海内外，西班牙的客商拖着行李直接到企业谈合作。这款产品搭配了多模态传感融合与毫米级 AI 算法，可实时捕捉20多项人体运动数据，预判动作意图，适配偏瘫、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以及老年行走、登山户外助力等场景需求。长沙优龙机器人创始人熊军：
4: 会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创新上面去，同时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聚焦于产品的创新，还要聚焦于应用的创新，推动这些智能化的机器人产品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深度的落地。
0: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湖南一整套完善的培育扶持体系。近年来，湖南持续落地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以资金补贴、算力支持、场景开放为企业赋能。华融将沁风机器人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政府为其安排了一起一策精准服务，对接湖南大学、国防科大共建研发基地和中试平台。一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智能摆臂冲压机器人能快速完成取料、送料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产品已累计获得64项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应用超7000台。湖南沁风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蔡青：
5: 它适配性的很强，各种冲床都能接，安装调试也很快，工人一学就会，用上之后不仅安全有了保障，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明显提高。
1: 湖南省工信厅介绍，此次认定的产品坚持技术引领、实用导向、市场认可，对认定的产品将在省级专项资金申报、项目评审中予以倾斜支持，对企业研发费用、创新平台建设给予配套支持。湖南省工信厅电子信息处处长刘平：
6: 我们会组织认定的产品进园区、进企业、进我们一些场景， 同时我搭建一些供需的对接平台，我们还是会加大培育啊，我们跟着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那么我们设立了这个产品培育库啊，持续完善我们的培育机制，以认定出创新，以应用出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年高考6月7号正式启幕，今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14个市州设置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近6万名考试工作人员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
1: 2026年高考大幕正式开启，湖南各地全力护航高考，为追梦学子营造平安考试环境。晨曦融媒、旭普融媒、凤凰融媒、娄底台综合报道。
0: 长沙公交推出系列暖心护考举措，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持2026年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同行的家长及陪考人员，可免费乘坐长沙公交集团所有营运车辆，以便捷出行，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1: 今年的晨曦考试季迎来全新变化，刚建成通车的沅江大道首次成为高考专属护考通道。上午7点40分，晨曦县一中的送考车队全程行驶在全新的沅江大道上，平整开阔的路面、干净静谧的道路环境、畅通无阻的通行条件，长龙般的送考大巴有序前行，交警警车开道护航，形成一道送考风景线。考试期间，全县消防、电力、城管、卫健等各部门之间相互协作，以专业高效的工作为高考平安有序开展保驾护航。晨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米贤兵：
8: 为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我大队精心组织、合理部署，投入30余名警力在城区各重要路段设置11个高点，为高考学子开辟绿色通道，确保一路畅通、平安抵达。
0: 国网晨曦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曹毅：
9: 目前是这个保电阶段，为了避免这个特殊情况出现，我们做了应急准备，现在在现场值守，包括抢修、包括巡视跟这个在线检测的人员有30人。
1: 共青团旭普县委、县志愿者协会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在两大考点外搭建爱心服务帐篷，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矿泉水、文具套装、防暑物资等，同时为等候的家长提供临时休憩场所。旭普县义工联合会秘书长邓梦雨：
10: 今天呢，我们5点钟就从家里出发，来到了我们一中跟盛达。刚才一中这边呢，我们总共来了有30多家商家，我们在前两天已经把陆续的帐篷跟桌子所有的物资准备好了，今天一早就把水给拿过来了。
0: 为方便考生顺利复考，交警部门提前设置了禁鸣、限行警示标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引导过往车辆绕行，严控鸣笛噪音，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旭普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曲小莹：
11: 我们早上6点半全部到岗，对考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重点管控车辆鸣笛，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和出行环境。
1: 同时，旭普县共组织定点公交车83台、爱心送考出租车10辆，主要停靠在火车站、花果山路口、三角坪等城区主要集散点。清晨7点左右，一辆辆张贴着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便穿梭于城区大街小巷，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0: 在凤凰县，雨天路滑，视线受阻，给考生复考和道路交通带来诸多不便。为了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凤凰公安全警冒雨上岗，坚守一线。由警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率先行动，冒雨开道，全程护航，引导爱心送考车辆平稳有序驶入考点。同时，现场设立高考应急服务岗，随时为忘带证件、遇困受阻、突发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帮扶救助，高效解决考生难题。凤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傅明亮：
12: 针对此次高考，凤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投入了近100余名警力，成立了 交通秩序组、管控组、牵引组

0: 和应急处置组，全力为此次高考提供一个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在娄底市，2026年娄底市文明送考公益助学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整合社会爱心运力，集结200台爱心车辆，组建10支爱心送考快返小分队。所有车辆和志愿者实行统一培训、统一调度、统一保障、统一标识，对全体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针对特殊困难、行动不便的考生，开通预约专线，提供1对1上门定制送考服务。公安交警部门同步开启赶考绿色通道，建立轻微事故快处机制，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高效。
2: 在长沙，58岁的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从走红海内外的一马当先照片，到上万张珍藏影像，小小镜头定格了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
3: 早上7点，58岁的于家贵便挎着相机来到长沙市一中高考考点，这已是他连续第16年用镜头定格高考现场。不同于专职摄影师争抢核心机位，于家贵总爱在考点周边缓步游走。执勤民警、暖心志愿者、翘首以盼的家长、步履轻快的考生，都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4: 一般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机位，我比如说我在这里到处走一走，看看这里一些家长、一些孩子的动态。刚才我就拍到一个警察的那个包子挂在那个栅栏上面，他们还没吃饭就已经工作了。
3: 2020年高考结束，一名身着红衣的女生冲出考场，顺势利落完成一字马，活力满满的画面灵动又亮眼。这张被网友称作一马当先的照片，正是于家贵记录下来的。后来这张照片传遍国内各大平台，还被海外媒体转载。
4: 大概半小时再看朋友圈的时候，朋友圈已经炸锅了。他说啊，很多人都已经转发你的照片了。
5: 第二天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要的照片，美国也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也有。我说啊，有这么牛吗？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很火了。
3: 于家贵的高考拍摄之路源于2010年，当时他女儿正读高二，他原本只想来考点熟悉环境，为女儿打打前站，可考场外人们的百态模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不由自主地举起了相机。于家贵觉得，如今大家对高考的关注点早已不再紧盯分数与结果，高考只是孩子们开启新旅程的逗号，是逐梦路上的新起点，每一个高考瞬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时代温度。考场内外洋溢的欢笑、感动与期许，才是最值得他记录的温暖图景。
4: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现在他们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的孩子们走出考场，那就是青春洋溢，热情奔放。
3: 16年来，于家贵拍下数万张高考影像，精心筛选后留存下来的作品达12000张。这些珍贵照片有不少被冲印出来，变成一本本满载故事的相册。
4: 拍摄这么多年，不仅是我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也是对孩子们青春的记忆，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我想等到我孙子高考那一年，我也去给他拍高考的现场照片。
1: 一家小店，一碗热粉，7年不变的守护。常年二中旁的永州杀猪粉总店里，店主黄海平又准时开启了爱心护考模式。高考期间，考生和陪考的家长进店，早餐、饮用水、考试文具全部免费。他用一碗碗滚烫的杀猪粉为奔赴考场的孩子们暖胃暖心。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2: 6月7号清晨，门店灶台上的汤锅早已滚得咕嘟作响，新鲜的配菜码得齐整，汤底鲜香翻涌。黄海平手脚麻利的烫粉浇汤，一碗接一碗端上桌。热汤下肚，考生们的紧张仿佛都被这口鲜暖驱散了。
6: 梁同学，你是高考生，这个水粉是免费送的，祝你心想事成，时开得幸，金榜题名。
7: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6: 啊，慢慢吃啊。
1: 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黄海平已经坚持了整整7年。凡是高考学子，进店就能免费吃上一碗杀猪粉，陪考的家长同样免费。店门贴着金榜题名、高考大吉的红色祝语，连一瓶瓶矿泉水上也细心地贴着祝福。100来平方米的小店，角角落

0: 落都是滚烫的心意。考生汤伟学，
1: 原本我是来这里吃早餐的，但是没想到这个老板这几天竟然直接送粉送水，然后我感觉特别温暖。
2: 爱心店主黄海平，
3: 我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就会做这碗粉。我也有小孩，知道这父母的不易，看到这些学生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高考是大事，我想象他们吃一口爷父干净安心的去考试，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孩子们能考好比啥都强。
0: 除了免费杀猪粉，黄海平还带着物资奔赴考点门口发放饮用水。七个高考年头，他年年自掏腰包备下约500箱水、300支笔，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考生服务。考生家长夏华梅：
4: 特别感谢黄师傅的暖心相助，祝孩子们旗开得顺，前程似锦。
2: 近日，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钢箱梁施工任务圆满完成，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节点突破，为后续桥面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现场，近200名工人正在进行线胶梁、钢筋绑扎、预制梁架设等施工。截至目前，项目预制梁进度达到87%，整体施工进度已超过75%。下一步将加快桥梁附属及地面道路施工。中交二航局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党支部书记刘俊：
5: 钢箱梁施工是机场快速工程的重要控制环节，对吊装精度、作业安全、组织协调均有较高要求。项目团队科学组织统筹，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技术交底与工程管控，有序推进各项工序，衔接落地。
2: 作为长沙市快速路网的重要组成，这个项目全长2.195公里，采用主线高架加地面铺设的建设形式。项目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交通网络，缩短市区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通行时间。
0: 6号晚，湘 BA 半决赛首轮第二场，湘潭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长沙队凭借51%的超高投篮命中率，以89-59大比分取胜。
6: 由于湖南工业大学正在备战 CUBAL 全国八强赛，湘潭队的多名主力缺战，面对强大的长沙队，湘潭球迷战鼓擂擂，加油助威，气势十足。
7: 今天我们是享受主场，打出我们的风格，拼出我们的分散，干就对了，拼就对了。
6: 首节比赛，身着白色球衣的长沙队便打出快节奏攻防转换，套路丰富且变化多样，以22-14取得了领先。次节，湘潭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收缩内线，限制对手冲击。单节以16-14小胜，将半场分差缩小至8分。一边再战，长沙队在保持高强度防守的基础上，外线手感全面复苏，一记记精准的3分空心入网，不断击穿湘潭队的防守体系。更雪上加霜的是，湘潭队队长陈双意外受伤，被队友扶出场外。湘潭队的顽强感染了全场，连长沙球迷都开始为湘潭队加油，向拼尽全力的陈双致敬。末节，湘潭队仍未放弃，不断追分，但长沙队尽显强队底蕴，稳扎稳打，持续压制对手反扑势头，89-59斩获半决赛开门红。
8: 长沙队的这个队伍队员的实力深度确实非常厚实，但是呢，我们也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给现场的球迷以及线上球迷贡献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是很抱歉今天没有做到。
9: 对方的主力球员陈双受伤，我觉得这个比分呢，不能说明两个队相互之间的这个实力。我们回去以后啊，对针对于下一场还要积极的做好充分的准备。
2: 眼下已进入主汛期，雨情、水情、汛情形势日趋复杂，为有效防范化解水利设施安全风险，连日来衡南县水利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对辖区内的水库、渠道等水利设施安全隐患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衡南融媒记者胡丁丁报道。

0: 在衡南县龙溪桥水库总干渠龙皮桥村段施工现场，40多名管护人员顶着烈日，分组分段错时作业，重点清除渠内淤积杂物，修整破损坍塌边坡，对薄弱渠堤基面进行硬化加固。此前，管护人员在巡渠排查时发现，该段渠道受泥沙淤积和雨水冲刷侵蚀影响，部分外渠堤干出现垮塌滑坡，渠身淤塞渗漏问题突出，存在较大渡汛隐患。衡南县龙溪桥水库管理所副所长许喜喜：
1: 我们每周定期巡查渠道，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抢修维护，确保全灌区水利工程正常运行。
2: 龙溪桥水库是衡南县最大的中型水库，水库正常蓄水为3840万立方米，灌区干支渠总长超过120公里，承担着沿线8个乡镇9万多亩农田的灌溉供水与防洪排涝保障任务。为确保水利枢纽长期高效运行，管理所采取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举措，安排专人全天候监测库区水位变化，并组织技术人员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洞、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水库运行处于安全可控状态。衡南县龙溪桥水库管理所所长刘群林：
1: 截至目前，龙溪桥水库蓄水量已达2010多万方，已达行政水位的70%。我们及时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在确保水库运行安全的情况下，可增加蓄水量900多万方，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新民村镇生产生活的用水。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局消息，7号至8号，湖南有一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其中8号湘南、湘东北局地大雨，最高气温湘南21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9号湘南仍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气温有所回升。
2: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湘西州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汛情形势严峻。水文部门7号先后启动测报应急响应，升级洪水预警。受河水快速上涨影响，多处河段河水逼近桥面，桥梁通行安全风险骤增。水文部门提醒沿岸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官方最新通报，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区域、河堤、岸坡等危险地段，切勿沿河围观通行，主动配合属地防汛转移安排，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全力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6号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湖南省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湖南为主题，全省65个县市区联动同步放流，投放各类鱼苗鱼种7200余万尾。今年放流突出科学精准、品种优化、全程可溯三大特点，优先选用本土近水鱼类、土著物种与珍稀濒危物种，全面落实苗种检疫与全程监管，配套开展效果监测评估，切实提升生态修复实效。据了解，全省全年计划放流鱼种及亲本1.16亿尾以上，重点投向洞庭湖、湘资源里泗水及种质资源保护区。
2: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4地入选，分别是湘西州凤凰县、怀化市前阳古城、张家界市72骑楼景区、郴州市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0: 近日，2026年首届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教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南大学举行。会上，芙蓉实验室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湖南在脑机接口领域迈出产教融合的关键一步。目前，脑机接口产业已纳入湖南省“15/5”规划重点布局，为推动智能医学与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湖南将聚焦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
2: 6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2: 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青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这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出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程景，总监制刘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

0: 戏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现根据工作安排，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家医保局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0: 农业农村部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
0: 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
1: 最近，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这份证件落地以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0: 再来关注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号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又一重要交流成果。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哈、啊。
0: 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哎，我是佳琪，
0: 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回来的，回来的嘞！
1: 你可算是休好假了、嗯。
0: 下半年还有一个呢。
1: 先闹！我上周把这个事儿提醒了竞选，竞选当时眼神都浑浊了。
0: 哎呀，那、咋了嘛？上了半年班了，这不得稍微歇一歇。
1: 我想我上次休年假是2024年年底，好心酸。
0: 那能怪谁吗？那能
1: 好心酸。
0: 你别说了，我大概算了一下、去年草草估计
1: 啊，
0: 我给你带了23个班。
1: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说扁桃体的福、
0: 啊、对对对对。说到这个事儿，还是得提醒大家，今天啊也不知道咋了，冷，得穿长裤穿长袖，不开玩笑啊，是真冷、
1: 哎、
0: 最高温度据说只有22度，还下点小雨，还刮点风，那风一吹，那雨往你那个光着的胳膊腿上啊一洒，这肯定得冻感冒，
1: 凉飕飕，
0: 一定一定啊，多穿点儿、啊、哪怕你就是热了，你到办公室你把那个外套啥的脱了都行、啊、一定要穿，最好穿长裤，就穿个长袖，千万莫感冒了啊！包括这个今天第二天考试的孩子们也得记得穿上外套啊，
1: 是
0: 千万别整感冒了。
2: 这不巧了吗？

0: 咱们中国话呀，真是博大精深。
1: 怎么讲、
0: 世界上任意一个其他国家的语言，在经过中文的翻译之后呢，就会诞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最近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翻译趣事儿，原本大家以为是个乌龙，结果愣是成了个热搜，而事件的主角就是阿迪达斯。
1: 这事情是这样的啊，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有一款紧身夹克，英文原版描述写的是，来你念吧，来，
0: 叫 pair it with jeans for errands around town， 大概是这么念的、
1: 对，意思是啥呢？是说这件夹克啊，配牛仔裤很合适，适合在城里跑腿儿、办点琐事啊、溜达溜达这种日常休闲场景。
0: 那就是说，这个夹克它很舒适了，
1: 哎，
0: 就穿着不束缚，动起来啥也方便，
1: 日常贴身款呗。结果呢，也不知道是哪位翻译大神啊，忒实在了，直接给整成了在城里办事儿
0: 啊，
1: 就五个字，干净利索，但是味儿完全变了，跑个腿儿和在城里办事儿。一个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一个好像是你提着公文包去签上亿的合同啊，一下子就把网友的幽默感全点燃了。大家纷纷开玩笑说准备买一套去城里办大事的时候穿。尽管没过多久这句在城里办事的翻译就被删掉了，但是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这个梗呢算是火速的传开了。
0: 你别说，那品牌的反应也够快的。第二天阿迪达斯官方社交平台就直接下场玩梗了，发了个帖子说阿迪办的都是大死。阿迪大死吗？
1: 穿阿迪办大死。
0: 这个谐音梗你品品啊，阿迪当然指的就是阿迪达斯嘛、大死不就跟大事是谐音吗？这就叫阿迪办的都是大事儿。又怪又可爱。紧接着他们就在视频平台的官方账号上也发布了进城办事 T 恤，那评论区那叫一个热闹，全是网友催着上架的。
1: 当天下午2点多钟啊，阿迪达斯官方账号在评论区回复了，说办事系列现已上线啊，接着列了一串购买渠道，北京、上海、成都啊，好些个线下门店啊，还有一些小程序和 APP， 这速度确实挺快。这样一件进城办事的 T 恤啊，各位对他感不感兴趣？让你给你那个 T 恤上印上四个字啊，如果是你自己安排，你会想印点啥？
0: 我现在啊，我现在只想到四个字，特别适合印在这个 T 恤上，
1: 啥呀？
0: 叫无痛早起。
1: 不太现实，我就印四个字，不太现实
0: 啊，不太现实，不太现实也挺好的。
1: 我印这四个字，我就坐你旁边，咱俩一直播这玩意儿多有效果。
0: 我说啥你都说
1: 不
0: 太
1: 现
0: 实。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月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

0: 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4: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5: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6: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5: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6: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8: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太有梗了，大家。刚刚我不说无痛早起，你说不太现实吗？
1: 啊。
0: 这还有人说，
1: 嗯，
0: 我想给我的 T 恤上印四个字，不归我管。
1: 啊，这好哎，往单位一坐，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很需要这个衣服。就是谁过来找我一些，就是让我干一些无关痛痒的一些事情，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了，
0: 你就
1: 我就挺一下腰板，那什么，撑个懒腰，
0: 进城办事儿啊，发展到了不归我管。如果大家真就是你有个 T 恤，你自己随你印啊，你想印的怎样的四个字啊，包括阿迪的这个进城办事 T 恤，你愿不愿意花钱买，都来跟我们说一说。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五电台，大家直接留言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啊，在群里我们一起聊一起玩啊，还有给大家送各种各样的美妆护肤的小样啊，比如说这个 SK2 大红瓶啊，这个雅诗兰黛啊，没有雅诗兰黛，你看这么久不说就有点忘了啊，迪奥的那个甜心小姐的香水 啊，
1: 花样甜心好像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兰蔻的这个粉水呀，还有这个香奈儿的洗面奶呀，山茶花洁面呐，反正都是小样，
1: 这一块
0: 哎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啊。
0: 想拿这个奖品在群里认识很多好朋友，一起互动答题，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因为翻译太直白太简洁啊，把这个阿迪达斯这个 T 恤翻译成了进城办事儿啊。你以为这事儿就到这儿了吗？更觉得还有呢。翻译发生乌龙之后的第三天，演员李现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
1: 啊，
0: 就一句话配文，在广州城里办点事儿啊，配的图就是他穿着一件在城里办事文案的阿迪达斯 T 恤。从翻译这个出乌龙到品牌玩梗，再到明星上身带货，整个过程也就这么两三天。网友们直接评价说，这是品牌和艺人网速最快的一回。
1: 你以为这件进城办事的 T 恤随便买随便印吗？哎，太天真了。记者上阿迪达斯小程序搜了一下进城办事，结果直接跳转到了一个专属活动界面，页面上写的很清楚啊，进城办事限定图案在6月2号的10点起开启定制服务，每位会员每天限购2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哎，就给大家画重点了。
1: 嗯，
0: 这个 T 恤它不是成品，它是定制。
1: 你看，
0: 你需要注意听好价格。先花399块钱买一件基础款的 T 恤，
1: 哎，
0: 就啥也没有，白 T 恤，然后再额外掏49块钱印上进城办事这个专属印花。
1: 妈，一个字儿合10块钱多呢。
0: 哎，加起来一共448。
1: 哎呦我天！
0: 哎，而且线上购买的话呢，你还得主动联系客服人员才能完成定制流程。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一键下单，你得跟客服呀。你得给他办个手续，
1: 哎，
0: 就是说很符合办事这个主题了啊。客服这个时候身上也可以穿着那个不归我管嘛。
1: 接着啊，我们来品鉴一下这个定价策略啊。399的基础款 T 恤，说实话，在运动品牌里边不算便宜了啊。再加个49块钱的印花费，总共448。你说它贵吧？你单看一件白 T 恤400多，属实也是有点没必要。啊，但是要加上进城办事4个大字，它就不只是一件衣服了啊，它是一个社交货币，穿出门啊，懂这个梗的人呢都会会心一笑，不懂的人可能会追着你求解答，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启话题了。一件衣服自带话题属性啊，这49块钱的附加值啊，其实就体现在这儿了。
0: 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品牌方很聪明啊，搞定制而不是批量生产，
1: 哎，
0: 既控制了库存风险，又制造了稀缺感。啊，每天每人限购2件，先到先得啊，这不就是搞饥饿营销吗？
1: 哎，
0: 正因为是玩梗产品，大家反而觉得哎也挺合理的，甚至会觉得哎抢到了是一种幸运。
1: 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看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互联网时代营销教科书案例。最开始呢是一个无心的小错误啊，一句生硬的执意。按照传统思路呢，品牌方应该先发一个道歉声明啊，说我们翻译不够准确啊，给大伙儿造成了误解啊，深感抱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悄咪喵的把这事儿给改了，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阿迪呢这次他没有这么做啊，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网友们的幽默感，没有把这一次翻译乌龙当成危机公关，而是当成了一次和消费者互动的机会。他们用阿迪办的都是大死啊这个谐音梗来回应，不仅化解了尴尬，还主动地把笑点给放大了。然后呢火速上架定制产品，把网友的梗给实体化，整个链条非常丝滑，从出错到接梗再到变现，每一步都踩在了点儿上。
0: 那我们想想，如果没有这个翻译乌龙，那阿迪达斯花几百万啊，请了代言人的拍那广告，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呀。而这一回的成本是多少？一个翻译小失误加上几件 T 恤的定制费啊，可能后面再加上运作明星的转发，那性价比很高了。你再想一想，那些嘴硬不承认错误还甩锅的品牌，那些大放厥词说要教育消费者的创始人，那些胡乱玩梗适得其反的营销团队，那这么一看，阿迪这会儿确实办了件不错的大事。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阿 阿迪的大事儿咱们讲完了、
1: 嗯、
0: 咱接着来说说长沙的大事。
1: 哎
0: 哎，梅溪湖大剧院的大事。
1: 哎，大事
0: 儿啊，这真是抓紧时间啊，这大事儿你不赶紧办，等到你想再办的时候、
1: 嗯、
0: 你都不一定有那时间有那机会了。
1: 是
0: 说的就是6月12、13号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这么一个当代舞剧和戏剧大师之夜的演出。
1: 哎呀，听着就很高级。
0: 哎呀，反正我就是发现现在大家这个欣赏艺术啊各方面啊那个档次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喜欢以前是去点音乐节呀，听点演唱会呀，听点那个音乐会演奏会呀，觉得哎挺好。
1: 嗯，
0: 现在就是都不能满足了
1: 啊，
0: 得看那个舞剧。
1: 哎，
0: 你想想《红楼梦》《牡丹亭》
1: 哎、
0: 啊《咏春》，那这几年这些个舞剧多火呀！
1: 是，高级呀、啊。
0: 哎，然后通过这些舞剧里头精湛的演出，也火了一大波年轻的欣欣向荣的舞蹈演员，
1: 嗯
0: 啊，李倩呐、啊，黄慧慧呀、啊，啊张亚舒啊，胡杰呀、啊，啊罗宇文呐、啊，陆奎文呐、啊，这些名字也都是在各个不同的舞剧和各个不同的剧场，甚至是全国各地不同的演出的故事里头。但是这一回，不用你到处跑了，不用你一个一个去集邮了，
1: 嗯，
0: 直接他们就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为你献上一舞，这样的好机会。还不得把

0: 在重力装置上翻滚。
1: 哎呀，
0: 它不再柔柔弱弱的了，你现在说它能倒拔垂杨柳你都能信是不是？然后还有咏春里头的张亚书，
1: 嗯
0: 啊，就是他也会有一种很现代的那种感觉。
1: 哎呀，
0: 巨大的反差，勇敢的冒险，就在这周五这周六啊，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怎么买票非常简单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梅溪湖大剧院的公众号就能买票。你喜欢的演员这回全都来到你身边，你千万不要错过。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地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幼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

0: 沿路善于纳谏的作用，所以我便受到了历代皇家的推崇与喜爱。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歌谣清幽贯耳瓶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和7.39%。专家表示，端午节前鸡蛋消费保持偏旺，支撑蛋价小幅上涨。
1: 近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吴清表示，公募基金正经历从重规模到重回报的重大转变。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滤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掺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本周末，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5.87亿元啊，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上映。同时，2026年暑期档也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0: 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
1: 据报道，韩国旅行社摩图数据显示，今年7至8月暑期赴华旅游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105%。黄气球旅行社的暑期境外包价当中，中国占比22.2%，首次反超了日本的17.4%。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哈。
0: 南方凯说，我想在我的白 T 恤上印一颗向日葵，然后四个大字、哦、一举夺魁。
1: 哎呀呵，
0: 那预祝咱们考生们考个好成绩。
1: 挺好，美好的寓意啊。
0: 哎，真好。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家人们说，啊，椰奶清不凉说，给我来一件，我有大事要办。什么大事？
1: 多大的事？
0: 说说。水寒说148我可以买，448有点贵了。SS 说400多买这件 T 恤，那我还是不办事了吧。再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哎呀，你不知道，我没上节目的时候，大家也在群里坚持打卡，把我给感动坏了。
1: 啊、
0: 这好习惯可不能把它忘了啊！一群里开心丫丫、AAPP、Nancy、胡木木、老何、大宋神话、紫心、秦啊，都来了。是啊，今天下雨了，丫丫说的没错啊，是下雨了。带伞，然后呢？穿外套。一坨说高考第二天加油我的宝，家里孩子高考呢、一坨之前就是他每天都在帮我们倒数离高考还有多少天啊。然后娱乐说早，今天是高考的好天气。倩儿也来了，泡马吉朵说今天很凉快，明哥也来了，折翅的飞人说早安降温，ANG 说哎呀你今年回来了，那我得打个卡，咋的都打个卡。泰萨婷说早，阳台上坐一会儿，风大确实凉飕飕的。周不帅、糖果、不羁的凤都来了，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说今天下雨得早点出门。敏敏也来了，卓卓说星期一到底是不太适合上班的。二佑哥也来了， Percy 也来了，城市猎人也来说早安了。再看看四群里啊， However 王鹏辉、Black Forest 黑森林蛋糕是吧，然后哈基米 Mumbo 幸福人生，可口可乐，小央，李世民啊，蔡球，冬日夜火说今天有一种一夜入秋的感觉。
1: 那可不，
0: 真有一点，
1: 今天最高气温好像21度。
0: 对对对，挺冷。
1: 是
0: 啊， LL 梁少啊，坐不阳说出门冷又加了外套，我都说了让多穿外套。紫紫燃牛肉，还有微微的李峰、九段熊、张树、小张、牧尘、Zoom， 还有杜说突然降温了也不打个招呼，那长沙天气不打招呼这不是很
1: 正常，他啥时候打过招呼。
0: 还有 Mermaid 阿 Q 妈咪说长袖搞起来，这天气真是绝了。还有刘涛、Roy、潇潇木鱼、格鲁特、夏日夜蓝月、枫树、了然、自由人、桃子、半世琉璃、韭菜盒子、农冬、空心菜说好大的雨，还有一月瓶子、田野的春天啊、哇洒、小俺、美羊羊、呼安、会，呼安说依旧短袖出门呐，那你今天就少在外头溜达了，真有点冷，不开玩笑啊。
1: 是。
0: X 说那这叫什么定，还是临时你跟他说让他给你印然后你才能够拿到手。那现在是我们义乌是不行了吗？他是那种印的，我说实话我这个印个进城办事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太行，他如果是那种绣上去的我觉得好一点。
1: 哎，
0: 印的那种你感觉洗两次就没了。
1: 但是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
0: 嗯，
1: 印上去的呢，你贴着身体那边基本不至于太难受，你绣的那种可能它有点厚。
0: 哦，
1: 比如我睡觉我穿那衣服，比如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啊，我就感觉硌得慌。然后刚才我搜了一下子淘宝上面，现在你搜那个进城办事 T 恤，
0: 嗯，
1: 就一大堆盗版，你甚至都找不着正版。
0: 人说了嘛，每人每天限购2件。
1: 啊
0: 啊，你还得这个去小程序上跟人预约，
1: 是
0: 没那么简单的就能买到的啊。小平说这公关能力必须点赞，没有强词夺理，没有遮遮掩掩，大方承认错误，接下自己的梗，甚至是因势利导创新营销， 看得我都想买一件进城办事专用服了。
1: 办多大的事儿才配穿上这个衣服？
0: 嗯，你说人生哪件事儿对咱来说不是大事儿呢？今天早餐吃什么，那也是大事儿。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哎，真的有点冷，是因为外面也这么冷，还是就是我们直播间里空调开太足了？
1: 咱直播间里边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小风嗖嗖的，
0: 就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上来的，就是那种钻到你骨头缝里的凉风
1: 啊。我今天早上出门本来又穿那种比较薄的裤子
0: 啊，
1: 我套上之后我又给脱了，我换了条厚点的牛仔裤。
0: 真冷啊，如果这个点还就是说没有出门，在家拿着手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真的，我俩不是挫你们的，穿那个普通厚度的牛仔裤今天都能穿得住。
1: 是，还有那个尤其是考生的家长们啊，你关注一下孩子今天穿啥，就孩子今天穿短裤出门啥，你别让他穿短裤，你不光是怕冷，你说万一着凉了什么，他拉肚子，你到时候在考场上多麻烦啊！
0: 对呀、啊，明天还有一天呢。啊、阿迪，这个进城办事 T 恤哈、啊，有人说印不归我管的，有人说印一举多魁的啊。刚刚还看到一个小七说印一个差点意思
1: 啊。
0: 不是差点儿意思，那个儿话要印上去就是五个字了。
1: 差点儿意思，
0: 差点什么东西？差点意思，任何人问你那问题，今天这个吃怎么样啊？今天这顿饭，
1: 嗯，
0: 差点意思。今天出去跟朋友们那个认识新朋友相亲，感觉咋样啊？差点意思。
1: 啊，我真希望领导能在我穿着这衣服的时候过来问我，
0: 嗯，
1: 你觉得现在咱们的工资待遇怎么样啊？
0: 不，你就会捂着胸口说挺好挺好，领导领导非常好，非常满意，为其加油的。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既然咱们讲到了这个阿迪的进城办事 T 恤，咱出一个就跟这个服装类型有关的题吧。
1: 哦，
0: 请问大家啊， T 恤和牛仔裤并列为全球最普及、穿着人数最多的服装组合之一，请问这是真的吗？
1: T 恤加牛仔裤，
0: 哎对，他俩搭一起，
1: 说实话我都想不出其他的排列组合了。
0: 那不还有夹克衫和牛仔裤、衬衣和西裤，
1: 夹克配沙滩裤，那也不是那回事啊。我夹牛仔裤 T 恤，我
0: 就是这个搭配嘛。
1: 我觉得没毛病，我觉得没毛病，这太经典了。
0: 嗯，
1: 太，我甚至无法想象在牛仔裤发明出来之前，人们都穿上。
0: 那不就穿那种料子布做的裤子呗？
1: 开玩笑，开玩笑，因为它太经典了，
0: 太经典了。
1: 而且我觉得。打咱们记事起就有牛仔裤这东西了，对不对？
0: 关键是它还有一个东西是很多人会忽略的
1: 啊，
0: 就是它没有男女老少年龄的限制，
1: 是
0: 对吧？你说那个西服配那个衬衣，那确实他们俩也是，你想不出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搭配，但是你就觉得哎，一般好像这是得工作了，职场以后穿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对吧？年龄小一点的或者年龄再年长一点的可能就不太有机会穿了，
1: 哎
0: 啊！但是 T 恤和牛仔裤就是你不管男女老少，你不管他多大年纪，你是小小朋友也可以穿，然后老了也能穿，
1: 是
0: 啊。所以你选什么 A？
1: 我选 A。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 ，T 恤和牛仔裤并列为全球最普及、穿着人数最多的服装组合之一。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答题。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巧了，朋友们，巧了，
1: 怎么讲？
0: 我摸着我的良心说啊，绝对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哎，刚才聊的是什么？阿迪进城办事 T 恤，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商城里是什么？
1: 啥呀？
0: 阿迪椰子男女运动拖鞋。
1: 找着本尖了，你看，
0: 你看凑一套了，你说这是？
1: 整得跟我们故意的似的。
0: 刚才有人问呢，那阿迪进城办事 T 恤我们能不能上链接？那个链接我上不了，但是、阿迪椰子运动拖鞋链接我可以给你上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福利官领专属补贴，然后呢点链接进去买了。就是之前其他款式的这个洞洞鞋呀拖鞋呀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啊，但是呢就会说好像是那种偏那种圆圆的可爱的 那种风格，想要点那种运动一点的、帅气一点的，然后那种一体成型那种感觉很好的，哎，那你就可以考虑考虑这一双极简的非常简约高级版型的这个阿迪的这个椰子的拖鞋了。反正呢颜色吧，我跟大家说挑花眼，我数一下1、2、3、4、5、24种颜色，
1: 这么多色儿吗？
0: 24种颜色，
1: 而且我看有那种素色的，就是净色的，也有带花纹的。
0: 对对对对，有那个迷彩带花的，
1: 嗯
0: 啊的黄的、黑的、灰的、白的混的，然后还有那个斑马纹一样的啊，然后还有沙漠黄那种带花的都有。然后呢，你如果喜欢纯色的、古白的，有沙色的、豆绿的。还有你喜欢那个稍微乍眼一点橘红的也有，青苹果色的也有，深灰啊、蓝色，反正都有，老多，各种布的，24种颜色和花色啊。然后呢，你喜欢的话，又不对啊，这是19，我多数了一行，19种颜色和花色，
1: 也不少了。
0: 对，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是不是没跟大家说价格？老实惠了，199。回复鞋子，添加专属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点链接，限时宠粉价格只要199，就能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的拖鞋啊，男款、女款，那个按码数你自己看就行了。添加福利官呢，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领取优惠券啊，能给咱省钱。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后续你不管有什么，你都不用操心了。这个码数买错了，颜色想换呢，都能找他。有新的活动啊，什么新的福利呀、优惠呀，他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想知道什么时候发货，啥时候能收到，也直接问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1对1的直接他跟你跟进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回复椰子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去下单，就可以只要花199块钱到手正品的阿迪达斯椰子的拖鞋啊，19个颜色花色都可以选，码数现在肯定也是很齐全的，它是那种极简风的，因为有的朋友就喜欢那种复杂一点的、可爱一点的，恨不得那个洞洞鞋里洞洞里都得这个别上鞋花啊，弄得琳琅满目、满目叮铃咣啷的。但还有一些朋友就喜欢那个简简单单的、一体成型的，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如果你喜欢极简风，那这一款阿迪的椰子拖鞋你肯定能喜欢啊！关键词就是鞋子，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
6: 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